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9: 3年前拍下了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1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4: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13: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4: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3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13: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15: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13: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15: 我没有捕鼠器。
13: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15: 我家里没有面包。
13: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15: 火腿也没有。
13: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15: 没有。
13: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14: 昨天铁柱的媳妇儿心血来潮，把老爸备注为前男友，要试探一下铁柱。
13: 还真巧，没过一会儿老爸打来了电话，铁柱看来电是前男友，脸立马就黄了。老婆故意说，
15: 老公，我前任给我打电话了，你说我接不接呀？
13: 铁柱一生气把电话夺了过来，大声地说道，他长这么丑，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的，他爸还那么抠，我真不知道你在惦记着什么。小外甥女对大头说，
15: 舅舅，我已经学加减法了，你出题考考我吧。
13: 大头就随便出了几道题，小家伙连声说太简单了，让他出个高难度。好的，那你说3+2+5等于几呀？
14: 这回小外甥女儿眨巴眨巴眼睛对大头说道，
15: 舅舅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好了再问，到底是+2还是+5呀？

0: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0: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老妈生日当天，大头特意给订了个生日蛋糕，回到家看到没人，赶紧给老妈打电话。
0: 妈，您在哪儿呢？今天过生日，儿子给您买了蛋糕。
1: 哦，谢谢儿子啊，我还年轻着呢，过啥生日啊？
0: 听了老妈的话，心头五味杂陈的大头想着老妈可能是怕自己乱花钱，但这个时候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2: 老婆，红酒要澳洲的还是法国的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1: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0: 阿贵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他挺身而出劝解说，
1: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如果你们有气，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
0: 老爸老妈激动地看着阿贵，没想到这孩子年龄不大却这么懂事儿，还这么有担当。这时阿贵又说，
1: 弟弟还那么小，就算你们打他一顿，他又不会记仇的。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铁柱的闺女一大早上打了好几个喷嚏，还流鼻涕，可把他们两口子吓坏了。
0: 铁柱和媳妇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听说情况不严重，这才放了心。两人一路说笑，一路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1: 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医生冷酷的声音：“
0: 哎，把孩子带走啊！”
1: 小区新开了一家面馆，老板的儿子是一个清爽干练的小哥哥。这几天美丽总是带着小侄子去吃面，每次不是加个卤蛋就是加个鸡腿，总想找个机会搭讪。
0: 今天美丽又带着小侄子去店里，小哥哥笑着问美丽，
1: 今天加鸡腿还是卤蛋呢？
0: 美丽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小套路终于奏效了，小哥哥记得我喽。这个时候旁边的小侄子一脸嫌弃地看着美丽，提高了音量说，
1: 今天加个微信。亚楠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家，他从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斯文，在饭桌上安安静静的，别说不喝酒了，菜都不好意思夹。
0: 这时候男友老爸说话了，闺女，到这儿就像要到自己家一样，千万别拘束好吗？
1: 从这句话之后，亚楠和男朋友的老爸碰了一杯，然后和小叔碰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
0: 都喝得差不多了，亚楠又和小舅舅掰腕子跟爸爸砍五大联赛，男友拉着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咱别喝了行吗？
1: 这个时候亚楠竟然一把推开了男朋友，和老爸说，叔叔，你儿子跟着我你就放100个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粮食

0: 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4: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进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6: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4: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5: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4: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5: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4: 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6: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5: 今天啊，铁柱去网吧打游戏，旁边机子上的小学生非要让铁柱带他去，望着那崇拜强者的眼神，铁柱就勉强答应了。
4: 谁知道玩得正开心呢，老婆突然打来了电话问：喂，你在哪儿呢？
5: 铁柱一紧张，一脚踹在主机上，电脑黑屏了，小学生也急了，大声喊道：网管，网管。
4: 电话那头的老婆一听就开始咆哮：好啊，你在网吧呢，你不是说你在公司开会呢吗？
5: 铁柱正不知道怎么解释，又听小学生压着嗓子喊：我跟你们强调了多少次，以后啊我们就要实施网管，网络管理。哎，那个谁开会呢，赶紧把手机给我挂了。大头养了条狗，可是狗在夜里经常狂吠，吵得他睡不着。
4: 他寻思着这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于是带着他去找宠物医生。医生看了看之后说：
5: 他耳朵疼，你让他把这片药吃下去就好了。
4: 回家以后，大头让狗把药吃了，可是夜里狗还是照样狂叫。第二天他又跑去找医生，医生说道：
5: 这样吧，我再给你开3片药，一片你给狗吃上，另外2片呢你自己吃掉。
4: 啊，为什么还要我吃药啊，这有什么用吗？
5: 放心吧，这样一来你跟狗总有一个会先睡着的。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爸带大头一起去吃早餐，旁边是一对高中的小情侣。女生问：
2: 老公，早餐吃什么呀？
5: 男生捏了捏他的脸蛋说：咱们吃2笼蒸饺吧。
4: 女生害羞的点点头。看到这一幕，老爸半开玩笑的跟大头说道：
5: 你看看人家，同样上高中，你得加倍努力呀，不能让人家比下去。
4: 大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大声说道：
7: 老板，我们要4笼蒸饺。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4: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5: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4: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周末大头去姐姐家，一进门就看到了小外甥女儿穿得美美的坐在沙发上。
5: 宝宝，妈妈呢？
9: 妈妈给我穿好衣服就自己出去了。
0: 大约过了20分钟，老姐打来电话，带着哭腔小声地跟大头说，
10: 弟弟呀，你赶紧出来帮我一起找孩子吧，我逛街忘了把孩子丢哪儿了，你可千万别让你姐夫知道啊。
4: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呢，美丽家住在铁道边儿。有一天，王美丽在铁道旁边散步，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个大爷站在铁道旁边，认真地看着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0: 当时的美丽正是多愁善感的岁数，她觉着大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就凑过去搭话。
4: 大爷，您是在回忆过往的岁月吧？
5: 大爷一愣，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塑料瓶从里面扔出来。
0: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4: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11: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9: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5: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9: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5: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0: 下班路上，王美丽在路边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于是停了下来。
4: 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男朋友？
0: 算命先生推推眼镜，看了看王美丽，然后说，你是想让我算得准一点还是不准一点呢？
4: 那当然是准一点了。
5: 哦，那你赶紧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有一首歌你听过没有？
7: 你的童年，我的妈妈，好像都一样。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审美也一样。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咱妈的这个审美也是出奇的一致啊。是，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审美它就像是门户的装修。
6: 哎，我妈妈和我的这个审美大 PK 啊，总是会碰撞出很激烈的火花。是的，我妈就特别喜欢一个，就主打一个五彩斑斓。
7: 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是前两天你不是给我看某宝上有一件衣服吗？你问我说，哎呀，这件衣服你想买给你妈，你觉得合不合适？虽然我不太明确阿姨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气质啊，但我默默的内心 OS 就是，张小白他妈妈的审美应该比我妈妈的审美要老一些，可能张小白的妈妈年龄也比我妈妈的年龄要大一些。不光我妈妈比你妈妈年龄大，我也比你大好多，好吗？这还用说吗？
6: 那不一定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比同龄，就是比我同龄的爸爸妈妈要年龄大很多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也差不太多。
7: 对，正常情况下，咱们俩的妈妈应该是年龄差不多的。
0: 但是奈何这个风格看起来非常的迥异。
3: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主打一个多姿多彩啊，就是像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在房间里绝对是能够找齐全的。
0: 哦，我知道你要说那种大花的床单，对不对？
3: 还有灯光，就是我妈买的那个台灯啊，它都得是带什么红灯绿灯的，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场合会亮起来。
0: 难道说，哎呀，突然让我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喇叭裤，然后穿着花衬衫在家里，然后上面搞一个五彩灯球，然后 disco 动词大词，然后此时此刻张强老师的音乐就应该响起，美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3: 你知道那种
0: 首都的斗地都堵着的，
3: 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那种喜墙灯，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我妈妈从哪个什么小视频当中就被种草了，然后非要买一个喜墙灯，买回来以后向我展示，然后展示的话就是那个落日黄昏灯就还好，对吧？
0: 嗯，那个挺浪漫的。
3: 但是它除了有那个落日黄昏的那种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紫的什么粉的，就是渐变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它在家里使用过，就是它必须得有这个功能。
0: 你这个我这画面感还不是很强，你知道对于我是老家是山西的，我不知道其他地域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小区家家户户都要挂那个彩串灯
3: 啊，霓虹灯，
0: 霓虹灯啊，那个叫做
3: 那个就反正就是
0: 那个叫小串灯好不好，
3: 小彩灯，
0: 对，小彩灯小串灯。然后你就看嘛，家家户户那真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要么把它弄成爱心儿的、
3: 哎、
0: 要么把它弄成就波浪的，要么就要给它做成不规则的，要么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把它弄成各种图案的、
3: 嗯、
0: 就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远远望上去那就是灯红酒绿啊。
3: 可是你就要在过年那种特定场合当中还会莫名觉得挺好的，挺喜庆的。
0: 对，主打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各种梦幻色彩都可以见得到。
3: 是，还有就是全国统一的什么窗帘、床单，这个电视背景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水灵灵的，全国人民都统一了。
0: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帖子，有网友晒出了他们家的那个被单，感觉和我姥姥家的真差不多。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父辈的荣耀，它里面啊那位妈妈特别的勤劳辛劳，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铺床铺炕嘛，在东北大炕上，然后我默默心里想，哎，这不是跟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铺的炕是一样一样的吗？
3: 什么样的床单？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种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那种，
0: 对，
3: 花纹的那种，
0: 必然是要么姹紫嫣红要么灰乎突突
3: 啊，就是好像让你走进了大自然一样 啊
0: 是这个意思。再来看到在日常打扮上，我觉得啊两代人的看法也是分分合合，只因为当年一句，我妈永远，我扎头发的时候我妈说，来扎紧点儿，漂亮
3: 啊，
0: 剪刘海的时候来剪短点儿，一定要剪到眉毛以上啊，漂亮
3: 啊。还有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给女孩子梳头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大脑门来，对吧？
0: 对，必须得露出锃光瓦亮的大脑门，忘记了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反正是有个说法来着。
3: 哎，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各种爆款的穿搭也是出现在了小孩们的身上啊，像什么美羊羊、横竖条、小碎花。网上不是有朋友发帖子吗，说孩子在城市里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凡过个寒暑假一回到老人身边，那衣服穿搭真的是让人就出其不意，
0: 难以启齿，是吧？你刚说到那个美羊羊，还好我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美羊羊喜羊羊，就只要现在的小女孩小男孩如果一进到那个童装店，你看到美羊羊看到奥特曼，那根本挪不动腿儿。
3: 嗯，还有艾莎公主，
0: 所以也非常能够理解老人为什么给他选择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或许不是老人的审美，或许是咱娃就是同类使然。
3: 其实说到审美啊，真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的人真的是千奇百怪的审美，有的可能会高度吻合，有的审美啊就是千差万别了。
0: 是的，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也在创新求异的大道上可以说是一路飞驰，时尚度不敢保证，但是松弛感那是一骑绝尘。就好比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段时间会上热搜的那个毛绒睡衣保暖随意然后直接就穿出门的那种穿搭。
3: 好有勇气啊。
0: 对，然后在外面搭一个复古的大衣，凸显一种神秘气息。
3: 哎，再有就是加长的秋裤啊，这秋裤底下必须得搭配一双精致优雅的高跟鞋，
0: 又或者是一双非常懒散的拖鞋， 你就说是不是穿一件都有穿一件的理由吧。
3: 这时候可能当妈的也会发出质疑，但是我们会告诉妈妈说，妈妈，是你说穿衣服要实用的啊。
0: 是的，所以我把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呀。哎，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啊，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审美就有一个大的针锋的一个过程。他呢买了一条肥筒工装裤
3: 啊，
0: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肥嘟嘟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口，然后穿起来像是大麻袋一样。
3: 哎，
0: 他妈妈说买回来以后刚上身，他妈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从你学会买衣服，自从你学会消费，学会花钱之后，从来没买过一件什么称心如意的，这穿的都是什么呀，你赶紧退了退了退了。
3: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脉压制啊。
0: 然后你知道他心里默默在想什么，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哼，我想跟我妈说，那你是没见过跳跳糖穿衣服，这算什么稀奇古怪呀，啊，跳跳糖不是经常都穿那些稀奇古怪的吗。我说改天你把我拉上去阿姨面前溜溜溜溜一溜。
3: 可能阿姨到时候会悄悄的跟咱们那位同事说，哎呀，孩子，咱以后不跟跳跳糖玩啊，
0: 这孩子不正常，咱离他远点啊。
3: 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的时候还说跳跳糖这衣服穿的奇奇怪怪的。
0: 哪里奇怪，我一点都没有 get 到奇怪的点。哎，
3: 就是吧，挺与众不同的。
0: 好，那我就当这一刻你是在夸我了。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哎，张小白，马上要提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感兴趣的。
2: 什么？
3: 就是家长和我们，尤其是妈妈和我们，对于装修这个风格的差异。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装修这事儿啊，我们家两套房子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产生过一些就是小的冲突。
3: 摩擦。
2: 对，小摩擦，然后最终呢还是可能会以我的审美为主，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穿插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审美。
3: 你们最终比的是谁的倔强吧，谁的执拗吧？
2: 倒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最后我也会有理有据的向他们说服。
3: 你觉得那是有理有据，对于别人来讲那是我不想再跟你争了。
2: 你看啊，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发生过的几件这个装修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护墙角。
3: 嗯，
2: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个建材市场的护墙角的种类，你是不能够想象它有多么的民族风情。
3: 嗯
2: 啊，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妈就拎回来了几根这个护墙角。
3: 你看阿姨多好心啊，帮孩子省钱，都帮孩子解决麻烦，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2: 是是是是是，这护墙角买回来以后我一看傻眼了啊！首先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低，但是呢我家装的是简约风，她买回来的是中国风，上面都画着什么亭台楼阁，什么蝴蝶啊，小鸟啊，什么竹子呀，
3: 这不五颜六色就来了吗？
2: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的妈妈耶，你这让我往哪儿放啊？放客厅吗？一进门先看两个护墙角是吗？这多么的璀璨，多么的夺目呀！
3: 那最终这护墙角放上了吗？
2: 没有，在我的坚持之下呀，我又买回了两根就是奶白色的吧，好像就是那种浅米色的，
3: 简约风的，纯色的。
2: 对对对，然后就安装上了。至于那几根买回来的护墙角，现在好像还躺在我们家地下室呢。再有一个小冲突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家，他们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进行了一个重装啊，然后呢就是本着能不刷白墙的原则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每一堵墙的颜色都略微的不一样，
3: 都各不相同是吗？
2: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啊，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
3: 嗯，
2: 用我妈妈的解释呢，
3: 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
2: 他说护眼。
3: 对啊，又护眼，然后颜色又非常的清爽，也比较青春，是你喜欢的颜色啊。
2: 我闲着没事盯着墙看干嘛呀？
3: 那你肯定一抬眼就是墙啊。
2: 我这得谢谢我妈妈的劳苦用心。
3: 嗯，谢谢阿姨。
2: 她的屋呢是那种淡淡的粉色，充满了少女感
3: 啊。那人家阿姨喜欢，每个女人不管年龄多大，内心都有一个童话世界嘛。
2: 是，我们家的客厅是淡淡的鹅黄色。
3: 淡淡的鹅黄色，倒是也觉得好像听起来挺温暖的，挺温馨的感觉。
2: 我妈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总之就是她喜欢就好，毕竟我也不怎么住。
3: 哎，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都是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这种颜色。
2: 嗯，
3: 应该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倒也不至于不融合吧。
2: 确实是，就是你仔细一看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喜欢就好吧，
3: 说不定人家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呢，更何况那是人家的房子，你着什么急呀？
2: 我不着急，但是就会觉得说大白墙怎么了他？
3: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在窗帘上你们会有一些争执吗？怎么了？
2: 还有故事。
3: 我觉得窗帘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很容易出现不同风格的地方。
2: 是，如果让我选择窗帘的话，可能我会选择那种跟我整体家居风格很搭的，比如说我们家有很多的原木风的一些家具。那我可能会选择卡其色或者是深咖色来进行搭配。但是呢在我妈妈眼里啊，就是只有粉的 紫的、黄的才能搭配得上她的审美。
3: 哎，阿姨不会喜欢那种华丽的、带花纹的或者带刺绣的那种吗？
2: 那她倒是不至于，就是她会选择纯色的，但是她选的颜色吧都非常的跳脱，你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颜色去搭配你的整体风格。
3: 你看，审美有差异，差异有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和妈妈的审美有没有什么差异？艾小叶说：“刚刚你们提到的那个粉色美洋洋的衣服，好熟悉啊！我小的时候就真的穿过呢。”
2: 啊，你也穿过美洋洋是吧？
3: 嗯，我大概想象到那个画面了。而且我相信这件衣服啊，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应该有着数以万计的同款。
2: 哎，还有向阳而生，他说：“我妈妈的审美呢，是只要实用、耐脏就行。”
3: 嗯，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谢我妈妈。在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成年了之后，很多颜色我会选择更耐脏的一点的颜色。但在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是白筒袜、白皮鞋、白毛衣、白小背心儿。
2: 是你妈妈给你买的还是说你自己要的？
3: 当然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我自己才不要呢。
2: 那还好，那还好，就是妈妈毕竟还是要给你洗衣服什么的，是吧？只要妈妈不嫌累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3: 对，哎，还有一个差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审美差异，最终的表现就在于现在微信聊天过程当中的表情包。
2: 嗯，
3: 你妈妈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啊？
2: 她跟我聊天从来不用表情包，都是命令性口吻，比如说回来拿什么什么东西，给我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结束
3: 啊，都不用表情包是吧？
2: 对，
3: 我妈妈经常用的表情包就是那个微笑
2: 啊，就是一个微笑脸，
3: 对，迷之微笑，
2: 感觉很淡淡的，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呢。
3: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不太习惯，确实是淡淡的扑面而来的，就感觉隔着屏幕感觉我妈有点异样。又或者是不是这两天看我有一些些许的不顺眼呢？等到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啊，妈妈
2: 是真的微笑，
3: 对，我真的在表达一种爱意，
2: 对，
3: 善意，美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在父母辈当中的那些表情包啊，和我们看到的表情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3: 嗯，还有 Breeze 他说，我家就有一直放着的粉红被单
2: 儿。哦，粉红被单，我觉得谁家都有吧。
3: 对，妈妈们，在妈妈们能够掌权的家里一定都会有的。
2: 汉堡包说了，哎呦，听你们这么一聊，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
3: 嗯，还有这啥呀，他说了，我们家有蓝色窗帘，还有一套粉色窗帘，还有一套橙色窗帘。
2: 我跟你讲，就是你去窗帘城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流的颜色还是那种就是比较淡雅的，像什么莫兰迪配色呀之类的啊，就是很舒适、很流行的一些颜色。但是也会有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款爆款啊，是爱马仕橙。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讲，妈妈就挪不动道了。
3: 真的吗？
2: 对，她必须得给你买回家来。
3: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就是好多产品，这个包装盒啊、手提袋啊，全部都在宣推这种爱马仕橙。
2: 对，
3: 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
2: 不光是爱马仕橙，还有什么宝蓝色，就是那种特别高饱和度的颜色啊，就是妈妈总是能够从万里当中去挑那个一。
3: 倒是站在一个女性角度上，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妈妈们挑的这个颜色
2: 啊，
3: 高饱和度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效果啊。
2: 是，天天眼前一亮是吧？挂你家当窗帘，你乐意吗？
3: 我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啊。
2: 你家窗帘什么颜色的？
3: 我家窗帘，我回想一下，是淡淡的颜色。
2: 要不说呢？你怎么不挂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呀？
3: 怪不得这装修店里面啊，卖窗帘的一般都是展示的大部分都是淡淡的颜色，再不济就是那种中式的，偏有一点点淡金色，
2: 或者是
3: 淡银色，
2: 提花类的那种淡淡提花的，
3: 哎，
2: 对吧？
3: 对对对对对，提花这种也很常见。你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爸妈和我们，尤其是妈妈们啊，和我们的审美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审美非常的好。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妈妈眼中的这个时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网上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晒出了自己妈妈的眼中的审美。不得不说啊，晒出的确实是有点辣眼睛。
6: 怎么说呢，我尤其看到的有一个

0: 戴大金链子大手表的，确实是有一点点呼之欲出的这个铺平的霸气。
1: 哎，不过啊，也确实是有一些比儿女还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妈妈们，对吧？
0: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吐槽的，我们大家平常心来看待。首先先来说到韶华，她说，我妈说我头发中分像刘欢，丸子头像相扑选手，穿短裙像武大郎。
1: 是，我想说的是刘欢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
0: 关键是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就是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武大郎是什么梗啊，穿短裙为什么要像武大郎呢？
0: 我知道可能
1: 个矮，
0: 个矮发福
1: 啊，矮墩矮墩的。
0: 再来看到啊，再来看到落落无尘，他说了，我的妈妈觉得扎头发一定要把头发都梳上去，露出大脑门那才好看呢。
1: 嗯，我想说的是，姑娘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加10086。
1: 再来看一下这15，他说了，在我妈眼里半丸子头那就等于是道姑下山。
0: 等一下，半丸子头是什么意思？
1: 嗯，半丸
0: 子。哦哦哦，我知道了，
1: 一半头发做成丸子头，下面是散着的。
0: 哇，你怎么比我一个女生都反应的还要快呀？
1: 哇哇哇哇哇，
0: 你还挺骄傲的呗。
1: 那必须的。
0: 怎么啦？又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小妍妍。
1: 对，再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呢，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穿了一条这个喇叭裤飞行服，我妈说我是洪七公。
0: 你等我一下啊，我大概想一下洪七公的样子。哎呦，我觉得这位妈妈真的很棒哦，想象力很丰富。
1: 为啥呀？为啥像洪七公呢？
0: 你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般人不好解答，建议去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妈妈。
1: 好，再来看一下 XY 啊，他说买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结果我亲爱的妈妈二话不说，穿针引线还是白色的线，一针一针的帮我拉成了网型，然后说这样才是最时尚好看的呢。
0: 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好时尚啊，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流行就是在牛仔裤上用白色的线拉成一道叉一道叉一道叉这种网状的东西，
1: 就是造成了那种就是破碎感的那种裤子，对吧？
0: 对，然后还要再加一个造型。
1: 哎，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会穿破洞裤，但是在破洞裤里面穿渔网袜。
0: 对，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阿姨只不过用了白色的线而已嘛。
1: 啊，所以不得不说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一样的，审美高度啊也确实是有高也有低。
0: 没有刘海的马尾素颜最好看，还有拿针线缝上破洞裤的洞洞什么的，虽然说啊好像是隔的108000里的操作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妈妈们的审美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你说全国统一这件事情上，妈妈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到出奇的一致，他们是怎么达到的呢？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别样的妈妈啊。这个画风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藤子美她说的。她说，只要是我，哪怕剃个光头，我妈都觉得我是仙女下凡。
0: 在妈妈眼中，你最美。
1: 是，证明了妈妈有多爱你。
0: 每个都让我沉醉。
1: 猴子不爬树，她说了，我妈一直跟我说，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就觉得我闺女最好看。
0: 哎呦，嘤嘤嘤，听完这两句妈妈的留言，我感觉真的是内牛满面。当然啊，就像有小仙女说的，只要是你，哪怕剃个光头，妈妈也觉得你是仙女下凡。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在妈妈的眼中，你绝对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她的小公主呀。
1: 哎，所以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妈妈好一点，对吧？
0: 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些技巧，一些本领，就是讨好妈妈的本领。
0: 哎呦，讨好妈妈那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要给妈妈买她喜欢的衣服了呀。哎，不管妈妈处于哪一个年龄，你要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爱美的。
1: 确实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18般武艺啊，放出各种大招讨妈妈欢心，给她买买买买买。
0: 但是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难，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给妈妈买。
1: 哎，同样是作为妈妈的，你看那个佟掌柜，你看人家闫妮儿啊真的是太会挑衣服了，但是同款给妈妈来两件的话，恐怕妈妈得说，哎呀，这衣服我穿不了啊，颜色太素了，你不懂我们这年龄的审美。
0: 对，你要是带着妈妈去商场里挑的话，那得看你妈妈的审美情况了，可能你妈妈看对的都得是像窗帘那样的，
1: 就是大花的，什么大红大绿的。此时此刻我想有不少听友可能会想，妈妈你要穿成这样出去的话，我不承认你是我妈了。
0: 哎，还有一个审美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带妈妈去珠宝店买首饰。
1: 你以为 他会含蓄的买个镯子啥的啊。

0: 玉镯子。
1: 哎，结果呢，妈妈的画风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那一大坨的金灿灿的什么牡丹花啦，
0: 大金镯，
1: 哎，就
0: 大手链，
1: 主打一个浮夸啊。
0: 对对对，就是一大坨戴在手指上，你知不知道，妈妈，那真的很累的。关键是我再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你的手太闪耀，会遮盖我的光芒，我要离你远一点。
1: 哎，还有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陪着妈妈一起去美容院，对吧？
0: 嗯，
1: 妈妈说，哎，我要赶个时髦，纹个眉啥的啊。结果这妈妈一个劲儿的要颜色再深一点。
0: 对，你说好不容易花这个钱，颜色太浅，那不合算呀。过几天直接就掉倒霉了，掉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花了钱，不能冤枉了呀。
1: 最后这个眉毛就像毛毛虫一样，永远铭记在了妈妈的脸上。
0: 黑粗黑粗的，我估计啊，大家说到这儿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不只是妈妈们，年轻人们也非常流行的黑粗黑粗的铁纹眉了。
1: 哎，除了眉毛啊，妈妈们还来了一套美瞳线啊，真的不敢想象，非常的辣眼睛。
0: 大家脑补一下，睫毛上3毫米漂浮着一条青色的眼线，
1: 青色的。
0: 妈妈，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们的美瞳线它真的不长这样子
1: 啊。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想仰天长叹啊，不管是自己亲自挑礼物，还是带上妈妈去让她自己挑，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
0: 哎，不过也有人不一样，你看后台的茵茵，她说了，我妈比我还要紧跟时尚潮流，什么各种有关于穿搭的公众号啊博主啊，他都有关注，但他就是喜欢怼我。他说我的头发散下来特别像梅超风，真搞笑，他怎么能这样说我。
1: 哎，你还别说，你看现在这几版的梅超风越来越美了，都是挑着大美女来演，那是不是妈妈是在说你漂亮呢？
0: 还有张丹燕，她说了，昨天啊下班回家，刚到家穿着牛仔背带裙儿，我妈立马弹起来跟我说，你看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一样的。我说你也差不多呀，结果我妈又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80多斤，你现在腿都这么大了，以后肯定得是我现在的两倍。
1: 哎，
0: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妈妈要不要这么伤害我。
1: 还有 Friday， 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传说当中比我还潮的妈，我怕太夸张，不敢穿的什么渔网袜了、开叉裤了，我妈都自己买了，还想给我也买一条。曾经啊，高中有同学遇见我和我妈在一起，还以为那是我姐姐呢，然后偷偷跟我说，哎呦，你姐姐穿的可真好看呀，
0: 真时尚啊，奈何我是她闺女。欢迎各位来持续跟我们来分享你和妈妈的一些审美差异啊，又闹过哪些有趣的事儿？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妈妈的审美，我觉得妈妈的审美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妈妈的审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共鸣的。
3: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有一个微博网友纵纵，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说刚发现我妈买的一个如此浮夸的垃圾桶，妈妈们简直太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了。括号，所以发一下你妈妈买的拥有那些让你难以理解的美感的东西吧，来安慰一下我。他发的这个垃圾桶啊，怎么说呢，就是钢铁侠一般，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浮雕，
2: 嗯，
3: 有一些复古，
2: 对，
3: 又感觉有一丝庄重。
2: 它这个整体的颜色是金属颜色，就好像是那个锡的那个颜色一样，
3: 对，
2: 就是做旧的金属色。然后呢，在这个桶上的每一处都有浮雕，
3: 对，这个浮雕内容呢，可能有一些花纹，又或者有一些就是吉祥物。
2: 嗯，
3: 关键是啊，在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各种重灾区。
2: 哎，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来看看，这重灾区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墙。
3: 哎呀，你光说这三个字，我脑海当中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大波的黄山迎客松
2: 啊，
3: 还有大美牡丹花，
2: 丹花，
3: 对对对，
2: 还有这个大鲤鱼。
3: 关键是这个大美牡丹花，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颜色啊，那必须得配上嫩绿嫩绿或者翠绿翠绿的背景墙才好看呢。
2: 嗯，什么翠绿的叶子，什么红色的大福字儿，然后什么中式风的那种流苏型的，还有什么竹子、花鸟鱼虫，全都可以上墙
3: 啊。还有什么大花瓶儿、青花瓷，反正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包括什么龙啊、龙雕啊、凤尾啦，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电视墙上。就每天回家一进入到客厅，哦，这个心情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2: 哎，再有就是灯光了，在家装的时候选择灯具方面啊，这爸妈们永远能够发挥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潜能。
3: 你知道吗，我家有那种隐隐的粉色的光
2: 啊，这跟我妈妈买的那个喜墙灯有异曲同工之妙。
3: 我不知道那个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2: 嗯，
3: 我实在觉得它毁了我们家的整个装修。
2: 但是平时是不会亮起的吧？
3: 那倒是，它有单独的开关。
2: 要不说呢，就是永远它不会亮起的一盏灯啊，每家都有。再来看看这个床，网友说了，说我妈过年给我弟换的这个新床上的四件套，我弟初二那几天啊，生气的睡了三天沙发，压根就不睡那床了。
3: 就那个床啊，就是大粉牡丹花。
2: 哎，对，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晒了这个照片啊，就是以粉色为底色，
3: 嗯，
2: 以紫色为花的主颜色，当然也有一些深重的粉色的玫瑰花点缀其间。
3: 人家那个是牡丹花点缀其间吧，有粉色的和紫色的花就相间去搭配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他初二的弟弟为啥不喜欢了吧。
2: 哎，再有就是网友晒到的，说我们家的床单和枕套啊，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去登机了。
3: 是的，金色的，就是跟皇上睡的也差不多，缎面的，
2: 是金黄金黄的啊。还有不少妈妈内心大概还住着一位小公主但是呢，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啊，你养的可能是个男孩子，因为很多网友也晒到了自己家里的给自己准备的那个床单。
3: 嗯，自己准备的床单和床，就是
2: 欧式的那种雕花的床，然后配着中式的碎花的床单。
3: 我想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张床，然后比这还要浮夸，美其名曰，我爸说了，这叫地中海风格。
2: 哦哟，
3: 当时觉得我肯定会喜欢，我确实肯定喜欢，我觉得很好看。结果我是寄宿制嘛，
2: 嗯，
3: 结果我一个月去了学校，第二个月回到家，不好意思，这张床它不再属于我了。
2: 那变成谁的了？
3: 它变成了我爸我妈的床。
2: 哦，
3: 我就很不能理解，所以当初这地中海到底是为我准备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
2: 美其名曰是给你的，孩子，
3: 我一次都没躺过，
2: 都是给你的，
3: 太可怕了。
2: 再有就是家里的重灾区脱鞋了，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美的比较特别的，然后底儿得厚厚的那种厚拖鞋，是吗？
3: 但是还有一些就对于颜色上有着非常脱俗的要求，
2: 比如
3: 黑色的，
2: 黑色的拖鞋。
3: 对，
2: 黑色拖鞋还好啊，
3: 黑色的拖鞋，然后上面有彩色的 Hello Kitty
2: 啊，
3: 怎么样，妈妈们的放心首选。
2: 是的，
3: 还有粉色的拖鞋，
2: 嗯，
3: 上面有一咕嘟一咕嘟一咕嘟的小花花，就是对于密集比较恐惧的朋友来讲，看了之后应该会往后退三步。
2: 是不是那个拖鞋上面的小花花当中还点缀着钻呀？
3: 对对，就是要这种带水钻的，你好懂啊。还有那种拖鞋就是塑料的，上面还有微信的小 logo。
2: 微信的小 logo？
3: 对，
2: 怎么了？时不时的用拖鞋发给微信打个语音呢？
3: 还有重灾区垃圾桶
2: 啊！刚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金属的吗？
3: 那个金属的其实我觉得不常见，而且我估计挺贵的。
2: 嗯，但是我见过网友晒的，就是他爸给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小区用的大的垃圾桶，就塑料的那种，特别厚，带两个轮子的那种。
3: 对，补充说明一下，人他爸说了，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用刚合适。
2: 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啊。
3: 嗯。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我也买了一个垃圾桶，但是不太实用，他秀出来的这不是他妈的审美，是他自己的审美
2: 啊。
3: 这个垃圾桶呢长得就是一个红色的消防栓的模样。
2: 哎呀，家里摆个消防栓，你确定这是在家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
3: 关键它还是加大号的，但是我估计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实用。
2: 嗯，还有下面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装饰品了。家里摆放的这种装饰品啊，我觉得爸妈心中啊根本不太清楚家里的这个风格定位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这一些。
3: 有一个网友就晒出了他家的这个装饰物啊，是就是我们学画画学写生学那个素描，
2: 嗯，
3: 会经常用到的那个模特造型的大卫。
2: 哦，就是大卫的那个头，对吧？
3: 对，
2: 就是我们原来画画的时候看到那个头都没有他们家的那颗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摆在了那个电视柜上，然后那个高度已经超过了旁边的那个大冰柜了。
3: 对，
2: 好大一颗头啊。
3: 还有一位朋友晒出了他们家的这个沙发旁边放着的一个东西啊。
2: 啊，是什么？
3: 在台灯旁边。他说，你们看到角落里的浴洗了吗？
2: 浴洗？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浴洗。
2: 赶紧啊，让太上皇好好养生啊。
3: 嗯，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晒出的这个图是大红的灯笼，然后灯笼外面呢挂着很多玫红色的小灯笼。
2: 你等会儿，
3: 玫红色的流苏，
2: 这已经超出我的审美了。红色的灯笼配着玫红色的流苏，
3: 嗯，
2: 你确定这是美的吗？
3: 哎，没办法，你看看啊，每个人晒出来的都是各色各异的。还有懒山月，他说了，说我妈妈曾经特别喜欢橙色，于是我童年的衣柜里呢全是橙色，现在我妈妈喜欢粉红。好了，我不说了，你懂得。
2: 是的，你的周边又围绕着粉红。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吧，包括大家的这个留言，都能够展示一件事儿。
2: 嗯，
3: 就是一看各位都是大户人家
2: 啊，
3: 就是这些东西吧，它的浮夸是让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2: 比如说浴洗，比如说比柜子还高的大卫的头颅，
3: 还有比如说那个垃圾桶。
2: 是的，那个
3: 绝对造价不菲，
2: 多少人家一起用的那个公共垃圾桶居然在家里出现了。
3: 哎，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您可以来持续的互动参与。

0: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10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

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利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利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6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1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

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他要带有书包属性，他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他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他完全我觉得他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他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鹰路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

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一半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0: 有财经。
9: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 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它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团、二级团教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级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

东京市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
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

0: 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 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嗯，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1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就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干鱼啊，你又在干鱼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社区，你就上社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 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

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二期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二期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二期呢，它相较来说，二期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一期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嘛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甄别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啊，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九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江炳辉江总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江敏辉，在连云港做九层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只是6年，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2: 嗯，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3: 对。
2: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江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我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江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3: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肯定会影响很多的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盛呢，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呢，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2: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问啊，咱们纯实木是不是这个环保的优势呢？
3: 因为它是真正的纯实木地板，所以说它是由天然的原木直接加工而成，里面呢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胶水，这也是和复合地板、强化地板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源头上讲，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甲醛环保方面的一些顾虑，像家里有小宝宝喜欢在地面上爬，或者是喜欢在地板上玩耍的一些家庭，优先考虑的是那种原木材料，这样的会安心的很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环保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木地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

0: 棉和我们的床上的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啊，我们这个、这样的真正的纯实木的啊，而且是我们属于这个超稳定的这样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地板，
1: 嗯
0: 啊，咱们健康的这个环节，就是环保的这个环节，我们不用考虑了，对吗？
1: 嗯，对
0: 啊，环保基础很好。那么就是没有胶，它这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稳定啊，稳定其实我觉得它是实木地板的痛点，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过了，曾经经历过地暖一烧，
1: 嗯、
0: 对吧？我的这个地板一烘。那就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2: 啊、形变、
0: 哎、对、
1: 哎、
0: 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2: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盛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
0: 嗯，
2: 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0: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问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2: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这个铺过、
2: 对，我们九盛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就10年了、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块，啊，使用这个品类，感受的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对吧？
2: 对。
0: 啊，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2: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而且木材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2: 对，
0: 喜欢光脚，
2: 光脚
0: 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2: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2: 对，生硬冰凉
0: 啊，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对吧？
2: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2: 更温润
0: 啊，更温润，
2: 富有一种弹性，
0: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2: 冰凉，对，
0: 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啊，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2: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0: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2: 对。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08年铺的。

0: 这个木地板。
1: 嗯。
0: 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
1: 啊、
0: 因为实木多嘛。
1: 嗯嗯嗯。
0: 看起来就不好看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
1: 嗯，
0: 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
1: 嗯，
0: 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嗯，
1: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就算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
0: 嗯、
1: 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
0: 嗯，
1: 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九成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所以说，再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的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生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1: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0: 哎，对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对，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好的，
1: 或者是脱缝等等，
0: 嗯，等等，哦，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
1: 嗯、
0: 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
1: 嗯
0: 嗯，这样的，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1: 嗯，整木、嗯、
0: 啊，整个木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板，
1: 嗯嗯、
0: 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
1: 嗯，
0: 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1: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
0: 嗯、
1: 当然越硬，像消费者或者是小孩在家使用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些、
0: 嗯、
1: 磕碰啊或者硬物去砸呀，不容易出现这个坑。
0: 嗯，
1: 第二个呢跟这个实木地板表面这个油漆是息息相关的。咱们这个九胜呢全部都是使用德国进口的坚弗品牌这种水性耐磨漆，所以说它的这种耐磨度比常规的实木地板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品牌地板要耐磨最起码10倍以上，就寿命是非常长的。
0: 嗯，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嗯，我们都知道了漆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
1: 嗯，
0: 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在这个我们甲醛 VOC 这个困扰，对吗？
1: 啊，对，啊，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0: 啊，含量极低，或者、
1: 嗯、
0: 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个九胜今年已经第26年了。
0: 嗯，
1: 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就崩掉、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存在这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
0: 嗯，
1: 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
0: 嗯，
1: 在2016年，九胜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1: 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弗水性抗耐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九胜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1: 嗯，
0: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1: 有的
0: 啊。那么什么实验呢？
1: 我们会就是公司统一的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在实木地板的油漆表面去打磨，来回的刮痧。
0: 嗯
1: 啊，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消费者自己亲手去体验啊，刮痧的一个感觉，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漆面上面有没有这个
0: 有没有划
1: 痕、嗯、
0: 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就、
1: 嗯、
0: 另外我再多问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家庭清洁已经双手解放了，对吧、
1: 嗯、
0: 我们会用扫地机器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扫地机器人它有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
1: 嗯、
0: 或者是有水出现啊、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
1: 嗯、
0: 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1: 这个回答是

0: 肯定的，坚决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啊是有误区的，认为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收水分，让家庭里面氛围里面的空气湿度达到一个体感，哎，很舒服的，它那时候就吸潮。像如果说是冬天，是比较干燥的，那烧地暖啊，包括一些水分，人体都感受非常的那种干燥。那么这个天然的原料整木的，它会释放水分，就永远会让你的家里面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度的体感，非常舒服的这个湿度。这是实木地板唯一的一个特有的，其他木材是无法去比拟的。
1: 对，我们说它会呼吸，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0: 对。
1: 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对吧？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对吧？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小水珠就会出来，
0: 对
1: 吧？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0: 啊？这个我就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槽，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巧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就是表面的这个油漆的抗污性。如果这个油漆上上去之后本身就是不容易清洁，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涩手，这种抗污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在终端选地板的时候，也可以去摸一下这个地板的这种手感，如果说感觉是很润的，那这种地板的抗污性是非常强。
1: 那就是其实我了解了，脏不脏、落不落灰，除了跟安装工艺有关之外，另外还是跟它的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厂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那 U 型槽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板也是 U 型槽，
0: 对，现在我们
1: 就是很容易清理的，
0: 是
1: 吧？
0: 对。
1: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装修大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的办法啊，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江总，有什么问题，我们江总将给你做公益的解答啊，公益解答是。我们都是免费的哈，
0: 免费的
1: 公益服务，
0: 对，
1: 或者是您家里边这个地板遇到问题了，或者你选地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我想学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0: 我们
1: 江总
0: 都
1: 提供，
0: 去服务，
1: 公益服务，公益指导，好，江总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包括呢，我自己拍一些短视频，像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连云港。九升地板大饼，饼是火字旁给一个甲乙丙丁的饼，那上面我们我个人拍的一些如何选地板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安装的一些实景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参考，当然也可以在视频的后台跟我去留言，我都会积极的公益性的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或者是指示。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聊一下啊，就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因为它是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所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所有的专家提供的服务指导，它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啊。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这个说要上门收费，那么就请大家加以鉴别啊。另外，如果发生问题，记住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8545312381212345，有遇到这种情况向我们投诉呢，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联系我们，或者是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关注我们健康每一个细节应该做的。好，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我们的健康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会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主持人的公屏上。另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458545-312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先问问朋友们，您家里边有没有血压计、血糖仪有没有降压药、降糖药、护心药是不是家里的老人一天三顿按点吃？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吃药呢是比吃饭还准时。这个话呢，听着像段子，但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慢性病。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钱雪芬钱主任。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专注于老年健康领域10多年，最擅长的是老年患者常见疾病的诊治。 欢迎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场面在我们科真的非常的常见，很多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掏出一个小药包，然后里面什么都有，降压药、降糖药、护胃的药、睡眠的药，摆了一桌子。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说，对于慢性病呢，你不光是要吃药，而是要真正的把慢性病管理起来。
6: 对，今天咱们就聊聊关注慢性病做健康老人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钱主任，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咱们首先来个开门见山的问题啊，其实我也想了解什么叫慢性病。
3: 在医学上讲的慢性病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病程比较长，它不是三五天就能好的这种病，你像感冒呀、拉肚子呀这种，它就不属于慢性病，而是一个病情千言不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终身的这种病程比较长。另外呢，就是病因比较复杂，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可能跟遗传呀、跟生活习惯、跟这种生活方式啊、周围的环境都能够沾上边儿。还有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就是可以能够控制，通过一些方法。那就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衰、心衰，这些都属于慢性病的范畴。
6: 好，你看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连骨质疏松都算这个慢病啊。
3: 对对对，
6: 这是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一直认为骨质疏松它不属于这个疾病啊，它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对吧？
3: 对，它也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的。
6: 哦，好，那么咱们节目呢要面向老年朋友来讲慢性病啊，咱们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慢性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跟他没关系？
3: 那倒不是，这慢性病呢它不是等同于老年病，但是年龄本身的确是慢性病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水管子一样，你用了这么多年，五六十年，它难免会生锈啊，会有水垢啊，弹性也比较差了，所以血压、血糖这些血脂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讲它更容易出现，而且呢它危害也比较大。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调查，在我国的居民的死亡原因里面，慢性病能够导致的占了八成以上。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不是被急性病打倒的，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的拖垮的。
6: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们钱主任讲的非常好啊，大多数人是不是被急性病打倒，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拖垮的，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是不是得了慢性病咱们就很崩溃了呢？
3: 就慢性病呢其实也不用害怕，慢性病本身就是个纸老虎，你不怕它，你好好的去管理它，它也就欺负不了你了。但是如果说你放任它不管，它反而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害。
6: 这个纸老虎呢，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很多老人说了，你看我现在真是平时又能吃又能睡，啥感觉都没有，咱们还需要管吗？
3: 这恰恰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还有高血脂，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他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对于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一点都不少的。而等到出现了并发症以后，你再想着再去治疗，那往往都已经晚了，可能心脑啊这些肾啊这些重要的脏器都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就是没有感觉不等于没有病，有些时候我们检查出来的这个体检单这些指标可能比你自己自身的感觉要更加的真实。
6: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群都在问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老人非常的多。他就说，你看我用药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身体生活习惯我改了，我在医生的指导下我改了，改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血压它慢慢它降下来了，我的降压药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调低了，调低了之后有几位朋友呢，因为一直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停掉了这个降压药，停掉了之后呢也就没有再去量血压，但这个生活习惯您是知道的，当他很自律的时候，他会慢慢就改正了，对不对？
3: 对。
6: 当他很多朋友是认为我已经好了，
3: 对，
6: 我就不需要管了，
3: 这的确是，
6: 结果过了几年，他因为他没在意这件事情，再去做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就发现眼睛血管就看东西看不清了，
3: 对，
6: 有的时候都睁不开眼的那种感觉，
3: 这就是出现并发症了。
6: 对，就是医生说你看你的血管都曲曲了，就很严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再一看，血压已经上来了。
3: 是的，
6: 哎，就是很多这个
3: 就是并发症出现了。
6: 哎，这个老年朋友呢，就问啊，说如果我是调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了，是不是我要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3: 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管理的问题了。
6: 哎，
3: 这个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你的药物呢，像这位朋友讲的，他不是自己突然停下来的，他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去慢慢减量。然后最终呢，说符合可以停药的一个标准了，那他把它减下来，这个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做到的就是监测，这个监测也是我们血压管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监测血压，保证血压在没有一个大的起伏波动，让这个血管呢不要受到一个忽高忽低的血压的影响，才能够维持这个更好的
6: 水。其实血管不怕一直都是这样，最怕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3: 对吧？
6: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管道一样，刚才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管道，这个停水之前就正常供水，它是一个压力，但是停水之后突然之间来水，
3: 对，
6: 几倍的压力啊，
3: 它差不多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6: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啊。那么咱们来看，平常我们来量，一天要量几次？这个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也请我们的钱主任给我们讲一下。
3: 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一天测两次血压，早上晚上各测一次。而且呢，就是测血压之前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是需要测安静状态下的血压，比如说你不能刚爬完楼，或者是憋着尿，或者是刚吃完饭，或者跟人生气了之后去测血压，这肯定是不准的。另外一个就是胳膊要放在桌子上，这个血压计跟这个胳膊这个保持同一个水平啊，这样测会相对比较准一些
6: 啊。就是首先啊，咱们是一早一晚啊，你不用这个想起来就去测一下，更容易引发焦虑，对吧？还有就是要在非常平静的这种状态下，
3: 对。如果老年人测一次血压偏高了，咱们也不用特别紧张啊，休息半个小时再测一下啊，说不定就降下来了。如果是持续的多次的高，那我们这个才会要引起重视。
6: 哦，就是偶尔一次不用紧张，
3: 不用紧张，
6: 然后咱们在这个隔半小时咱们再量一下，
3: 对吧？
6: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就是管理非常重要啊。
3: 对，
6: 那咱们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怎么管理？
3: 对，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也讲了个大概了。首先就血压肯定是要监测的，对吧？就是你把这个血压每天早晚各测一次，你把它记下来，记在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在一个本子上。到时候如果你想调药了，或者是这段时间血压，哎，我控制得很好，我能不能来减药？或者是我这段时间血压不好，我是不是要需要调整药物？你来找医生的时候，你拿着这本日记来，会更有效。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来看病呢，我们问他你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就是说哎，我血压一高我头就晕了，但你这个头晕的这个血压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是多高，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本血压日记可能比你自己的主观主诉要更有用一些。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的问题。生活习惯呢，对于高血压来讲，它肯定最主要的是要控盐，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不吃。我们老年人就是中国膳食指南是推荐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大概就是一个酒瓶盖这么大。当然这个盐里面就包括了咸菜啊，这些什么酱油啊，这里面基本上也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且我们老年人

0: 可能由于这个味觉的衰退，吃感觉对这个味觉不是那么敏感了，吃菜的时候呢就觉得口味比较淡，但这个时候如果说等到他自己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有味儿的时候，可能盐就已经放多了。
1: 哦，其实这个很容易就超标了，对吧？
0: 对对对，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小经验吧，就是你这个菜在盛出来之前咱们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这个咸味儿它是比较明显的。
1: 哎，对，我觉得这个好啊。其实我们有一些饮食，你别看它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古老的智慧。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去蒙古那些地方，你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我们盐盘子上擦一擦，
0: 哎，对，
1: 站
0: 着吃，站
1: 着吃，
0: 对对，
1: 那个呢它是不会超标，但是你的口感呢它就特别咸，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我们看那个蒜泥白肉，其实我们就是
0: 蘸
1: 的，蘸
0: 着吃，
1: 对吧？
0: 是的，
1: 很多人是用蘸料来蘸的，
0: 是的，
1: 比炒菜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吧？
0: 而盐放的太早，它其实味道就已经淡了很多了。
1: 对，那说到这个盐，我们还多提一句啊，这也是很多老年人问，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吃低钠高钾盐，合不合适？
0: 低钠高钾盐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它含钾含量比较高，但是钾这个东西呢咱们缺了也不行，补得多了也不行，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低钾，而且我们的饮食的量是正常的，结构也比较合理，那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补钾。
1: 这个是补钾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来做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钾高了对心脏也是一种伤害。
0: 对吧？没错。
1: 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按时服药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这个是问的最多的。
0: 对，
1: 因为有些朋友讲其实老人也就罢了，你知道现在中青年也会有血压高这种情况。
0: 是的，
1: 时不时就忘记了。
0: 对，
1: 我一忙我忘了，是不是等我想起来我再吃，还是我必须得固定哪个点吃？我们就请我们钱主任给我们专门讲一下。
0: 这个药一定是要按时服药，我们定下来每天早上吃就每天早上吃，每天晚上吃就每天晚上吃。对于降压药来说呢，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只有说最适合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压波动它的周期还有波动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白天高，有的人会夜里高，所以你定下来医生给你调的定下来这个时间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而且尤其呢不能说哎，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他吃什么药我也要吃什么药，好像人家的药就是更好一些。
1: 对，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你自身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血压的波动情况啊，血管的情况来用药
1: 啊。用药呢不要说自己决定什么，而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来进行啊。再次强调啊，这个不能说我我老伴儿就是这么用的，我就这样，那不行啊。
0: 是的，
1: 千万记住，
0: 然后老伴儿买了这个药反正家里有，我也吃这个吧。
1: 对对对，他这个量我也这个量。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啊。好，那么就咱们就说了啊，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血压正常了是不是就该停药了？
0: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血压正常的时候恰恰说明你这个平时咱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在起效果，你一旦把它停了说不定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擅自的停药导致这个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管反而容易受到损伤。到底需不需要减药，按照我刚刚说的咱们写一本血压日记，然后让医生根据这个记录来给你调药。
1: 还有咱们就说咱们这个降压药是要长期吃，很多老年人担心我这么长时间吃是不是有耐药性，它会不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呢？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这个问题。但降压药本身其实没有耐药性这一说，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总体来讲它的安全性是好的，医生开药的时候呢他也会先评估他的肝肾功能再去给他用药的，所以只要你去定期的复查密切的监测，他你用药的风险是远远的小于你高血压，不管它你本身对这个肾脏造成的损害反而会更大。
1: 那真正伤肾的是
0: 长期的高血压，
1: 哎，失控的这个血压长期失控啊，不是药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在不可回避的又提到一个保健品。
0: 对，
1: 保健品它能不能替代降压药？
0: 保健品肯定是不能完全的替代降压药的，包括很多的食疗咱们说这个芹菜汁啊，什么木耳啊这些就老年人会经常说的，说这些食疗 只能当做辅助，它不可能。

0: 完全的去替代降压药。保健品呢更不是药，我们广告当中说的这些能够治愈你的这个绝对不要相信。
1: 哎，对，这个我们更加注意啊，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传甚至是广告。有些广告看起来哎呀，真的是很多老人给我发过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效果，那简直是
0: 那就太神了
1: 啊。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真的他就敢做呀，他不是正规渠道的，对吧？你说你在官媒看到这样的一个，你都还要再想着又想，还要问回专家呢。
0: 是的，
1: 何况这些渠道呢，对吧？又不是正规渠道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广告，那就要提醒朋友们再次加以注意哈。说完了高血压，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呢？这有些朋友说，你看今年我的血糖才5.几，第二年一查6.几了，马上就开始紧张，那么就是我也想问一问啊，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血糖
0: 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咱们如果体检当中呢，发现这个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大于11.1，其实这个就可以，就是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然后但是有些病人呢，他是空腹血糖大于6.1，但是又没有达到7，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引起重视了的，这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那我经常跟患者朋友们讲，就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个警报了。这个时候，咱们要采取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啊，就是所说的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早期的去干预的话，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推迟这个糖尿病的到来，甚至是避免糖尿病。
1: 哎，这什么时候注意啊？空腹大于6.1，但是没到
0: 7.0，
1: 就要赶紧去找医生，
0: 对对对，
1: 我们进行管理了，对，
0: 不要等到他7.0以上的时候，咱们再开始重视起来。
1: 是的，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经常问的啊，我体检血糖高一点，但是症状我可真的没有3多1少，对吧？是不是咱就不用管？
0: 这个呢，就是糖尿病它的典型症状是3多1少，其实这个其实已经科普了很多了，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典型的，他没有这么典型的症状，甚至呢因为多饮多食，有些人觉得我能吃能喝，吃嘛嘛香，就觉得自己一点病也没有，但是其实它对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血糖高对人身体的损害，它属于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啊，肾脏啊，神经啊，心脑血管呀，都是长期的被这个高血糖给损害了，所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也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对于发现血糖高，即使你没有症状，最正确的措施不是说我再等等看，而是积极的采取一个管理措施。
1: 就是说一旦发现血糖开始升高，其实它是有趋势的啊，就有很多消费者是拿了历年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来看的，就从4点几，然后慢慢上升到5点几，然后就是也没有管，就到6点几，甚至是更高了，对吧？
0: 对，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的说我再等等看，明年再查看看。
1: 对，很多朋友就觉得
0: 反正我也没感觉
1: 啊，没超标，关键是很多人就说我又没超标，但是你拿着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其实去专科门诊去看一下，可能专家就会跟你讲你要注意了，要管理了，
0: 要开始管理了，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再说吃，这个糖尿病人呢，他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特别容易饿，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咱们糖尿病人就要断米断水果？
0: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糖尿病的核心呢，它不是说不能吃，有些病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确诊糖尿病以后就什么都不敢吃了，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而是说咱们要会吃。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米饭，其实呢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控制量，一顿在一个拳头大小，而且最好呢这个主食是要粗细搭配的，白米白面里面混杂着一点粗粮，糙米啊，燕麦啊，这些，而且是以干饭为合适为宜的，避免呢去喝稀饭、稀粥，这些糊这些升糖比较快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蔬菜呢，咱们糖尿病病人是不限制的，尽管吃，肉蛋奶呢也是要保证起来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也是要预防营养不良啊，还有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对于就是如果在血糖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

0: 我们在两餐之间稍微加一点低糖分的水果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苹果啊，但是真正的完全要戒掉的就是一些含糖饮料啊、甜点啊、蜂蜜这些快速升血糖的东西。而且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血糖控制的是要适当放宽的，因为老年人的低血糖的损害也很可怕，甚至比起高血糖更凶险。如果老年人如果出现低血糖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甚至是摔倒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昏迷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那说到这儿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父母亲有这个高血糖的这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对吧？所以说他说他平常都让这个父母亲在兜里边揣一些
0: 糖块，
1: 哎，糖块，
0: 对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装一些什么巧克力啊、饼干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啊，就这个是合适不合适？
0: 是合适的，这个就是预防他糖尿病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们讲说，这个一旦不舒适的时候就容易手抖，
0: 对，
1: 心慌、冒汗、
0: 出冷汗，
1: 对，
0: 对，
1: 是
0: 的，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生，赶快往嘴里塞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哪
1: 怕
0: 是稍微血糖高一点点，也不要发生低血糖。
1: 哎，对，就算是这个血糖临时的这个稍高一点，
0: 哎，对，
1: 也千万不要说低血糖是太可怕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也讲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不是咱们就糖尿病的真正的一个管理方法？
0: 管住嘴，迈开腿呢，它的确是，它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管理当中的两个部分，相当于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了。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除此之外呢，还糖尿病的管理还包括有比如说用药，对吧，那么多种降糖药，还有血糖的监测，就像刚刚测血压一样，咱们还有血糖的监测也是很重要的，咱们不能光吃降糖药不去测啊，这也是很可怕的。还有就是糖尿病的健康宣教，我们糖尿病的病友们要自己的去学习糖尿病的知识，提高一些自我管理的能力，这都是很重要的糖尿病的健康管理的措施。
1: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来说骨质疏松，因为这个
0: 刚刚看您也比较感兴趣，
1: 对，关注的人太多，
0: 对，
1: 说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是不是咱们年纪大了才会发生？咱们忍一忍它就好了呢？
0: 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说它叫做沉默的流行病，就是骨头呢在这个慢慢的悄悄的它就变酥了，平时呢也没有什么提示，没有什么提醒，但是你一摔一跤就出现骨折了。在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髋部的骨折有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一旦出现了这个髋部的骨折，随之而来的这个卧床、血栓、肺炎这些的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
1: 那真是非常的危险，
0: 对，很可怕。所以对于这个女性绝经以后，男性70岁上下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发的人群，所以建议去体检，常规的去查查骨密度。如果确诊了呢，就尽早的该治疗治疗啊。
1: 咱们再说啊，这个女性绝经之后，因为绝经的人的年龄不一定是在50到55岁这个之间，对吧？只要发生，一定要关注。好，那么最后防跌倒的最实用的招，咱们最后几分钟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0: 对，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骨质疏松，在家里面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防跌倒。在家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咱们铺上防滑垫，装上一个扶手，因为老年人在卫生间摔倒的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第一案发现场。
0: 对，第一案发现场。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夜里面留一个小夜灯，因为老年人夜里面尤其是起夜的时候，摸黑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跌倒。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的地毯啊、电线呀、小板凳啊这些东西不要乱放啊，这很容易被老年人把它给绊倒。这个要把地上这个清理干净啊，还有就是穿一个防滑的鞋子啊，我们老年人其实是不建议穿拖鞋的。
1: 对
0: 啊，
1: 这个拖鞋危害有多大啊？我们这个看过一个视频啊，因为这个消费者穿着拖鞋在洗澡的时候，因为滑一下，他结果他脚整个冲出去，人摔了一跤。
0: 对，是的，所以本身老年人这个平衡能力就下降了啊，再穿这个拖鞋啊，其实是非常的不利于他的行走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讲究，就是起身啊，讲究3个半分钟。我们睡醒了之后呢，躺在那儿先躺半分钟，等到大脑完全的清醒过来

0: 再请我们的钱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其实总结起来呢，就是饮食、病人的心理健康。这个呢才是一个健康，还有就是咱们和这个慢性病啊是要达到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这样才能去做一个健康的老人。
0: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到门诊去和我们钱主任来聊。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9: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9: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里呢，我们将关注和我们消费有关的那些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我们的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

0: 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的嘉宾呢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问题，你也可以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亦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景区。我相信这个夏季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想带着家人一块儿啊来海边旅游啊，看看大海，尝尝海鲜啊。那么来连云港旅游，可能很多朋友第一首选的就去连岛景区。哎，那么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咱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苏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连岛景区啊。那我们苏总呢是负责咱们连岛景区的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很多个板块，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我们都知道连岛景区，我们熟悉的连岛景区是咱们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2024年2月就荣升为咱们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是我们连云港市旅游行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连岛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我们国内首选的10家这个最美的小岛。好，我们首先欢迎苏总。苏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苏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旅游这个话题。现在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来我们这个连岛来玩一玩。但说到连岛玩，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都被一个话题所吸引，就是我们连岛音乐节的这个保姆级的服务
1: 啊，服务是的，
0: 从这个迎接到欢送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感到非常的温馨和感动啊。这个除了我们有音乐节，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看啊，这个细细的去游玩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请苏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1: 嗯，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连岛音乐节，今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连岛音乐节了。
0: 哎，对
1: 对，大家应该在这个网络上，小红书、抖音上都会有看到很多的打卡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说实话呢，这个连岛音乐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想汇集这个所有喜欢摇滚啊、喜欢音乐的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伙伴，能有一个平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里可以交到一些、结识一些有共同喜爱的一些朋友。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举办连岛音乐节的一个初心。然后今年是第4年，明年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连岛音乐节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的，你知道这个最近有好多朋友来问我啊，说连岛音乐节什么时间，我说那就是明年了啊，今年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相信很多关注主持人账号的朋友呢，也通过主持人的直播整这个全面的观赏了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啊。就说到这个音乐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细节啊，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员工通道进来的嘛，做记者啊，因为有设备，我们就没有领这个我们每一个的这个音乐节配送的这样的这个设备包啊。
1: 我就去礼包。
0: 对，是的，我这个礼包没领到，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的这个编导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可不可以领，因为我是从那个员工通道
1: 啊，
0: 员工通道它是没有的啊。说马上就可以领到，没有说让你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而且也给我细心的讲解了。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天空有点乌云，所以我们还特别备了这个雨衣、
1: 对，雨衣，
0: 哎，就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当时我还在想，没有带雨衣，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还在想这个话题啊。 也没有像其他的我们去其他地方，如果要是下雨了你得自己掏钱去买。
1: 是的，
0: 没有这个环节，
1: 我们相当于是考虑了各种天气，如果下雨的话我们有这个赠送免费的雨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我们现场都会有那个降温，
0: 哎对，
1: 还有这个遮阳区。
0: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它那个礼包里边的这个每一件小物品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啊。我是后来回来之后我才认真去看那个冰袋儿，原来我们是可以拉开来自己反复制冷的，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个是我只看到了那个冰的这个毛巾啊，我觉得这个有薄荷味的啊，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适。因为现场呢虽然那天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湿热啊，
1: 因为毕竟是在七月份嘛，还是有一点闷热的啊。
0: 哎，但是我看了那个后期那个冰袋是可以使用好几次的，我觉得这个主办方太用心了，对吧？因为你不舒适的时候你把它贴在身上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及时的降温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哎、是的。你看里边还有配备这个什么
1: 坚果
0: 啊、坚果，
1: 嗯
0: 啊，就是万一你要是我说要补充一下能量可以及时补充，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清凉油，是吗？
1: 是的，清凉油、
0: 对，你看如果你没准备、这个我们景区是帮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
1: 嗯，
0: 第二个就感触非常深的就是对女性非常的友好、都有女性的这个专区
1: 哎，
0: 我们
1: 专用的卫生间，
0: 从我们进场那就有化妆区，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到这个演出的这个大屏的对面我们也有化妆区，对吧？
1: 是的，
0: 那女孩子补个妆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还有就是女性的这个卫生间，
1: 专用卫生间。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我们这次准备的数目是非常的多的，
1: 非常充足。对，
0: 不用排很长的队，
1: 嗯，
0: 就是很舒适，而且里边女性的用品啊，万一我没来得及备啊，突发这个事件，都完全可以处理的妥妥当当。
1: 对，都是有考虑到内在内的。然后我们记得在现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的卫生间门口有很多的保洁的阿姨、对，然后我当时看好多阿姨在那，我就说你们现在是负责怎么个负责法？一个阿姨负责三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0: 我去过好多次，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对这个我们这种景就是我们配备的移动式的卫生间的感触是非常的深的、因为你如果不及时保洁，它那个垃圾这个厕纸堆积起来的很容易就很脏。
1: 对，
0: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进来一位出去一位，他马上清扫，马上就给你拖一遍、拖干净了第二位再进去。哎，我觉得这个太温馨了，太让人感动了。
1: 对，
0: 就是我每次使用都是一个非常整洁的，
1: 是的
0: 啊、一个卫生间。
1: 这也是在网络上比较得到大家乐迷啊这些粉丝宝宝认可
0: 的
1: 一个地方。
0: 所以说太感动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五星级的景区给了六星级七星级的服务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还有我们冲水区啊，我们还有冲凉区、就是万一你要是热了你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解决的。这个是感觉的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也看我们现场就准备了很多冰桶，
1: 是的，降温的
0: 啊，你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冰桶在那里。我一开始我没注意，我以为它是个大的垃圾桶，一看、哦，原来都是冰块。
1: 是的，
0: 我们还有那个这个雾泡，
1: 雾泡机，
0: 哎，雾泡机时不时的就来喷个雾啊，降降温，
1: 也挺有氛围的。这现场
0: 是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我有一位外地的这个游客就说，哎，感觉进入了这个仙境啊一样
1: 的。而且我们音乐节还备受好评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分区、我们不分 VIP 区这些区、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块儿统一的，
0: 哎，就是不分彼此啊。
1: 对，是的。然后按照这个乐迷宝宝自己的喜好、左文右武，然后身后还有养老区。
0: 对，哎，这个养老区真的很好，就是沙发区啊。
1: 对，
0: 坐在沙发上，我看有躺着有坐着的，都非常的舒适啊，都非常的放松。来是不仅是看了音乐节，而且还度了一个假和家人。
1: 对，就是来放松一下啊。
0: 哎，是的，就这个这种慢生活式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得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
1: 对
0: 这个乐迷的喜爱。
1: 现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加上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就是其实到音乐节现场不管穿着成什么样在我们看来都是正常的，都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0: 我看有很多这个 我以为一直以为是我们景区的 NPC
1: 啊，
0: 啊，他这个穿着不同的这个服装的啊，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哦，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着装，
1: 对，
0: 哎，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节的环节当中，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
1: 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节的一个魅力，就是。可能他们褪去这身衣服离开音乐节之后也都是一些打工的牛马哈，但是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个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聚集这些乐迷，然后到这里可以做自己，可以想尽情的去放松，去享受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成功的地方。
0: 太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区分得太好了，我们前面都是战区啊，
1: 是战区，
0: 后边是养老区。
1: 嗯，
0: 就站在那儿，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唱啊跳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的家人也是的，现在养老区待了一会儿啊，就觉得不行，说我要到前排啊，我要融入一下去，因为我嗨过了之后，我要在后排养老区，我再休息一下。这整个的这个环节非常好，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一个保障的措施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餐饮区啊，
1: 嗯，对，是的，
0: 也是有各种各样
1: 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对，是的，都而且价格不贵啊，我去看了，真的。真的是没超乎我的所料。你看当时那么大，我觉得有一升了，感觉那个西瓜汁现榨的啊，因为我是直播嘛，我还要求老板，我说你这个给我做一下，我看看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1: 嗯，
0: 他就把这个西瓜切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看我必须得放矿泉水，如果不放矿泉水，这个搅动不起来啊。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啊，就这个两个组合，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从用水啊，到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这样一大杯，特价的时候是15元，不特价的时候正常价是20元啊，一升我一个人还喝不完，但是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湿热的天气，我补个西瓜汁，补个这个果汁，
1: 对，
0: 哎，对身体是有帮助，比喝白开水
1: 补充一下糖分，对，
0: 哎，是的，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温馨。我去看了，不论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一些寿司啊，或者是
1: 凉皮凉面，
0: 哎，对，凉皮凉面，我觉得它价格都是非常的合适，就是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就不高哈、是不是？我们景区也限了一个价，
1: 对，我们一直都是，不管是连到音乐节，还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运营，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像在同类别里面是属于蛮低的。
0: 哎，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去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去啊，你就会发现景区的价格就是景区的价格，出了景区的价格就是出了景区的价格，它是两个不等的价格。但是我在现场去看，它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我在市区，我去购买这个寿司，同品牌的寿司，它是这个价，
1: 对，
0: 回来到了我音乐节现场还是这个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这个很宠粉啊，
1: 这个很非常。也是我们一个宠粉福利吧，
0: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细节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的程度啊。其实说到最感人的，我觉得还是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歌手啊，你看我最喜欢的这个歌手，我这个歌我都听到了，我就非常感动，像陈楚生，许巍，前面还有几位非常有名的，谭维维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摇滚歌手啊，也是
1: 有很多梅卡德尔什么的，
0: 对，
1: 回春丹很多，
0: 是非常的好啊，就是都到场了，就是这个是，就是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才是让人真心的感动，就是一路上哈，
1: 欢送是吗？
0: 都是欢送，我以为这个欢送就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最多就是我出了这个音乐节的这个场地。出了大门就结束了，没想到从大门一直到我的那个我们的
1: 大熊那儿都有，
0: 哎，对，一直都有，就是整个沿路我是走过去的啊，就是这个开着直播走过去的，一直都在欢送，
1: 对，
0: 不停的这个欢送，我小火车上面大家都还在这个唱着欢送的歌啊，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很多这个乐迷朋友，你可能前面一段啊，我觉得这个细微已经让你就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真的到欢送的那个环节，很多朋友就想我一定要再来，所以我就会发现第二天人数是第一天的 这个
1: 几乎是一倍，
0: 哦，觉得我原来我养老区我要随便放一放啊，第二天我稍微去晚了一点，我就发现我这个沙发已经没地方放了，
1: 没有地方
0: 啊，
1: 对，
0: 就人太多了，就是人山人海。你说第一天，我相信第一天来的朋友，就是能够买到第二天票的。都会来的，
1: 是的，
0: 太感动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年我觉得跟往年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两天其实是两种风格，第一天的话整体是比较缓慢一些，然后比较浪漫一些的，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更摇滚一些。
0: 哎，对，是的，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念品
1: 的
0: 打卡去发放去啊，就只要你有时间带着你的朋友或者是带着你的家人啊，都可以一一参与啊。其实你想听，你想听摇滚也好，你想去品尝美食也好，你想去打卡也好啊，各种各样，我们整个在场地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1: 对，网红打卡的一些点位，包括今年还有给一些小女生准备的一些拼购区，今年就是拓宽了很多
0: 啊。对，不仅是小女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
1: 也都喜欢，对，
0: 都在那里去拼斗啊。就是说它的细节，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主办方的这用心程度直接相关的，对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们会做得这么好，我就想我来了就是看看台上的演出，没想到不论是台上演出非常的精彩，还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区它的这个价格更宠粉啊，亦或者是我各个区域的这个每一个小细节，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让你就不停的这种感动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就一直，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在跟他旁边的朋友在聊，他说真的是很感动，说我也经常去音乐节，他们也是这种粉丝嘛，摇滚的粉丝啊，就是但是感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
0: 这个记住了啊，我们明年大概也是在七月份嘛，
1: 大概也在六七月份这样
0: 啊。对，如果要是七月份的话那就最好了，因为我们中高考结束了，
1: 对，考试结束，
0: 但是六月份呢就更凉爽一点啊。
1: 是的，是的，
0: 哪个月份都很好，但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连导的公众号。
1: 对，关注一下公众号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我们的随时都有所有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在这上面进行一个公开公布的。
0: 我们会提前发布，我们
1: 会的，会的，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提前，包括虽然我们连导音乐节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整个暑假期间一直到8月23号，在我们的这个大沙湾还是有沙滩音乐季的这个活动的。
0: 好，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暂时告一道段落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时段的节目啊，请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稍微做做休息啊，我们30秒之后回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和朋友们来聊我们连岛旅游的最佳攻略，看看我们连岛如何正确把它打开。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啊。苏琪总经理呢是负责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多个板块的这个工作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啊，是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咨询。这里呢收听收看的方式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啊，亦或者您打开您的手机，点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进入我要看啊，然后选择我要这个听听广播啊，然后选择 FM90.2 或者是 FM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这个两个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请您关注我们的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好，刚刚我们和苏总聊了，我们连岛的第一个这个优选的打开方式，您要来连岛，我们建议您既然来了，咱们就看一场连岛音乐节，来享受一下啊，听一听5A级的音乐，享受一下这个6星7星的服务，这个感受一下我们连岛独特的热情跟温情和让你宾至如归的那份温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其实连岛景区呢，它不是一个沙滩啊，不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座美丽的小岛。
7: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全国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十大最美小岛之一啊，是我们是非常美的一个小岛。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小岛，我们要花多长时间啊？我们要看哪些内容？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景区的负责人来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正确打开连岛。
7: 对，好的，正好借着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好好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连岛景区啊。我们连岛景区其实按照它这个名字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海中的一个小岛。远远的看过去特别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啊，在大海里面。所以整体来说呢，它这个有点类似于厦门的这个鼓浪屿，但是我们是85年3月开始建了这个蓝海大堤，94年呢才正式通车，所以说94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驾上这个小岛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自驾想要来连岛玩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导航到连云港连岛景区这个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把车辆停在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生态停车场之后呢，就可以到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进景区了。
1: 我再问一下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车停在那里一天收费多少呢？
7: 我们停车是不收费的，
1: 停车是免费的啊。
7: 对，
1: 免费您就可以在这个岛上多玩几天。
7: 是的，
1: 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你说这个停车费不多不少，但的的确确它也是卡在我们消费者的心上的啊。
7: 对，也是我们出门会考虑的一个点，
1: 必须得考虑的。现在吃顿饭我们都得抓紧时间吃完
7: 而且我们这个停车场可以停靠近10000辆车，而且新能源

0: 车辆也是可以有充电区的。
1: 哦，这个完全放心啊，你就把车放在那儿充个电什么的都可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一个停车场。
0: 对，停车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费用限制的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一个停车场。
1: 嗯，
0: 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到我们的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第一站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小火车。
1: 哎。
0: 从游客中心可以坐到这个大沙湾游客中心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乘坐我们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啊，可以到达这个大沙湾。
1: 哎，托马斯小火车是很多小朋友所想喜欢的啊。
0: 是的，大沙湾游览完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就乘坐我们的这个观光车，就是类似于敞篷观光车
1: 啊，敞篷观光车，对，可以吹吹海风哈。
0: 对对，可以近距离的可以看看大海，吹吹海风，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舒服，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从苏马湾环岛大巴车又换了一个车型。
1: 哦，苏马湾是环岛大巴车。
0: 大巴车，对，返回到我们的游客中心。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不管换什么车型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20元的车票内，不需要重复购票的。
1: 哦，只要20元。
0: 对，
1: 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多玩一段时间，我要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可以做得到吗？
0: 完全没问题的，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
1: 啊，
0: 都是可以。
1: 因为我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其实连岛的这个海是非常的美的，因为连岛的海是两种颜色，当你进入大堤没进入连岛的时候，你看过去不论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啊，它是黄色的。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有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海浪大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黄海，我们是一个老的黄河入海口，对吧？所以它是黄色的。就很多朋友说连云港的这个海不蓝，没有办法，每次朋友来都一定要带他去连岛看一下，因为你一进入连岛，你看不论是你往左看还是往右看，你看到的海都是蔚蓝色的大海，非常的美。
0: 嗯
1: 啊，海是两种颜色，一定要来了以后打卡，一定要打卡两种颜色的这个海。
0: 是的，因为海天一色嘛，天气也是决定了一部分这个海水的一个颜色。
1: 哎，是的，
0: 对，再加上我们这边是黄海，而且大家可以细心的发现，越是靠近我们这个游泳区，越是靠近这个海上项目区，它的海水颜色也会比较浑浊。
1: 哎，是的，
0: 它会激起带起下面的一些黄沙。
1: 哦，对，就是
0: 越是蓝，
1: 越远越蓝啊，就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中途下这个观光车，我下来我看一看，我玩一玩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0: 可以的，我们在站点都是可以下来进行游览的啊。
1: 嗯，
0: 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安排，只要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就是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可以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游玩时间。
1: 哎，是可以的啊，这个您放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站应该还是到大沙湾。
0: 大沙湾，
1: 大沙湾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
0: 对，是我们进入景区的第一站
1: 、
0: 第一个沙滩。
1: 好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大沙湾是会有那个，我们也是类似于音乐节的连云港之下，
0: 连云港之下的开幕式，
1: 哎，就是在那里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0: 是的，
1: 来举办这个。
0: 现在也是，现在到8月23号晚上也是有表演的。
1: 啊，8月23号晚上，
0: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有沙滩音乐季。
1: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也就是说您现在来啊要赶紧来，
0: 对，
1: 玩一天，从早玩到晚，你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这个
0: 有我们本土的一些乐队，然后每周六的话会有一些明星，这周六的话我记得是弦子过来。
1: 弦子过来，好，那朋友们赶紧过来啊，要欢迎你啊。
0: 对，
1: 就是朋友们，
0: 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的这个音乐也延续到了整个假期。
1: 嗯，
0: 大沙湾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沙滩，面积比较大，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陆续给它上了很多的海上项目，如果说你去年有来过今年没有来，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海上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拖拽类、桨板类啊，海上飞人、海上飞伞，然后快艇、摩托艇，这些全部都是很多非常丰富。
1: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在景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乘坐一下啊。
0: 对，
1: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摩托艇的感觉啊，就是飞起来一样的感觉啊，非常的刺激，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连岛和青岛两个概念呢，对吧？
0: 嗯，
1: 您可能来连岛和看青岛，你一定没来过连岛，如果来过连岛你也来过青岛，你会发现它是两个概念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海蚀地貌。
0: 对，
1: 这个是青岛绝对没有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基岩制海岛。
1: 哎，是的，
0: 嗯，
1: 哎， 可以去看
0: 看，贝壳类非常丰富，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海蚀地貌，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这个啊，
1: 怎么说呢？它是两种风景都很美，
0: 嗯，
1: 所以如果您去过青岛，我们也欢迎您来连岛，
0: 对，
1: 来看一看，看过了您一定不会后悔的啊。就是说，你说这个小火车它为什么要收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是环岛游，
0: 对，
1: 你如果要是说徒步把它走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0: 我们一圈的话是
1: 啊，就有老人有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还是建议您花20块钱一个人，它并不贵，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贵。
0: 如果你就是喜欢运动的话，你也可以徒步。
1: 是的，你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青岛的崂山吧？崂山进去，即便我是有记者证的，对不起，你这个，通就这个车辆的这个费用，你依然要给，对吧？
0: 嗯、
1: 你可以不用给景点费，但是要给这个他的这个公共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
0: 嗯、
1: 交通费用。何况这个交通费用也并不低，
0: 对
1: 啊，我们这个低，
0: 我们这个低
1: 啊，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我在青岛也有房子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也比较熟悉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啊，还有什么意见？餐饮，我们还是建议啊，您去正规的这个
0: 景区
1: 的餐饮店，
0: 景区的天际酒店 啊，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就像大家反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景区以外的一些餐厅。
1: 哎，是的，
0: 啊、
1: 景区的餐厅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对吧？
0: 对对。
1: 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有价格，
0: 对，
1: 你想我们音乐节几万人在。依然把价格都控得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何况他这个在景区里边呢啊，这个你要放心啊。还有没有说，连云港人没来过连岛的，那一定要来啊，对吧？
0: 连云港人没有来过连岛，我分析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住在一个靠海的城市，
1: 是，
0: 反而还对大海没有像这个外地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热情，因为我们随处就是看到海，因为连云港本身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我最觉得作为连云港人，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连岛景区。
1: 嗯，
0: 我们就是包括外面的朋友过来啊，也是可以给他们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云港的这个连岛景区的。
1: 哎，对，你看我们的连岛，比如说大沙湾景区，我们到里面就是苏马湾，对吧？
0: 苏马湾，
1: 这两个沙滩，
0: 嗯，
1: 你再回来看我们这个，我们也有免费的沙滩啊，对吧？
0: 在海一方
1: 是免费的。这个在海一方也非常的大、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看看在海一方的这个海水的感觉、
0: 嗯、
1: 你再进连岛景区再去看，那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玩你就要把它玩得透彻。哎呀，河南近期来连云港的很多，那是啊，有很多内地城市的人来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当然也可以向苏总反映了啊。
0: 对，是的，
1: 都可以。哎，我们连岛是不是也留了这个我可以反映问题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对，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我打开关注，
0: 对，
1: 我们的公众号是连岛
0: 连云港连岛景区，
1: 连云港连岛景区，
0: 你们任何想要反馈啊、嗯、或者一些我们的最新资讯都是可以在上面看到的、
1: 哎、
0: 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也是有连岛景区也是有自己的抖音账号的，我们都会在上面接受一些反馈
1: 啊。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11号过去还能玩吗？能啊，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音乐季还在啊，23号
0: 对
1: 吧？
0: 到23号，对，
1: 一直都可以玩啊，
0: 都可以，
1: 一直都可以玩，全年你都可以来玩。
0: 对，是的，我们是没有恶劣天气，不是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
1: 想春天来玩，五一来玩吗？可以啊。
0: 对，五一节的话就是人比较多，比较热闹。
1: 是的，就是春天有大风嘛，不一定的啊，不是海边就一定有大风，也有无风的天气。
0: 是的。
1: 啊，就是可能冬季的这个风，吹起来有点冷，
0: 嗯，
1: 但春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下雨，雨中的风景是雨中的风景啊，晴天的风景是晴天的风景。你知道琪姐如果去海边去玩吗？你要我们是本地人，对吧？我会选择5点钟出发，日落快日落的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一下。为什么？不晒太阳啊？
0: 对。对，
1: 那不是有台风吗？还能赶海吗？可以啊，我们，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是，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对吧？所以台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绕着我们走了。
0: 啊，对，按照往年来说，一直都会有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1: 哎，是的，你看前段时间，非常就是大家反馈非常那个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因为这个。

0: 这个防台风也是我去采访的啊。嗯，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风怎么还没来，因为各个部门都在捡树枝的捡树枝，这个该配备这个所有的设施设备的进入设施，这个配备设施设备，我们一路采访过来，我想他应该到连云港了，结果他就下了一些毛毛雨。
1: 嗯，
0: 第二天稍微下了一点雨，刮了一点风，他就走了，
1: 去别的地方。
0: 对，台风他没来，他走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可备战了好几天，夜里都不敢睡觉啊，
1: 嗯，
0: 就怕这个风来了，对吧？
1: 嗯，
0: 万一这个下水啊，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去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连云港你来连岛，你应该放心啊。我们就是台风，它每次都会顺利的绕着我们这个连云港还走，
1: 啊，
0: 连云港是福地。
1: 对，
0: 啊，
1: 然后如果景区的话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啊，如果有任何的天气情况，
0: 嗯，
1: 有一些预警，或者是说景区关闭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里面发布消息的啊。
0: 哎，是的，海上云台怎么样？
1: 海上云台山吗？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跟我们同属于海发集团旗下的，是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
0: 、
1: 对，
0: 一家也是非常的美的。
1: 对，
0: 那感觉不一样啊，
1: 一个山一个海。
0: 是的，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连岛的门票可以玩两天吗？中途能退出，能出景区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推出可以玩两天的这个链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有那个售卖的啊。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话单日只限一次，中途是不能出景区的，单日单次。
0: 如果你是买了两天的是可以出来的，对吧？
1: 两天的话每天也是只能
0: 啊，每天也只能进出一次啊。它这个有点不太像我的那个，我去这个洛杉矶去迪士尼，你手上戳一个戳，
1: 嗯，
0: 你可以出来吃饭然后再进去
1: 啊，不一样的，
0: 这个是不可以啊。
1: 是的，
0: 好，而且因为我们景区里边有这个
1: 餐饮
0: 啊，
1: 对，这些都有，
0: 我们住宿也有
1: 天际酒店、天际餐厅都有的
0: 啊，这都是我们景区管理，
1: 都是我们旗下的
0: 啊，都是景区旗下的，
1: 都
0: 是
1: 明码标价的。对，
0: 嗯，停车场能露营吗？
1: 我们停车场也有露营区，就是有很多人会开房车过来。
0: 嗯，
1: 对，你在房车自己的房车上休息，我们是不受限制的啊。
0: 啊，
1: 房车上休息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搭帐篷的话，我觉得就稍微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的车辆也蛮多的，现场啊，
0: 哎，是的，
1: 比较危险，我们是不建议的啊。
0: 啊，就是我们欢迎这个房车，
1: 嗯，
0: 进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停车场。
1: 对，
0: 哎，我们现在你就开音乐节的那个场地，
1: 嗯，
0: 如果音乐节结束之后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1: 目前的话也会在进行一个规划，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月可能会有这个电影节。
0: 嗯，会有电影节啊，
1: 之前的话还有小朋友的一个，给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个类似于越野的一个小活动。
0: 哦，对，
1: 一直都是在规划。
0: 哦，那个区域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规划的，
1: 对，不同的活动。是的，
0: 哎，如果我带了帐篷我怎么进去？
1: 如果你带帐篷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像仰卧头看日出，
0: 嗯，
1: 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露营区，就是可以在那边等待日出。
0: 哎，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票，
1: 嗯，
0: 我就可以，我只要不出来，我是可以跨天的吗？
1: 仰卧头其实不在我们的景区范围内，
0: 不在景区范围内，
1: 他要提前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预约，预约之后，我们晚上这7点之后可以开车过去。
0: 哦，晚上7点之后，这个收费吗？
1: 这个不收费
0: 啊，是不收费的啊。看日出是不收费的，
1: 对，是的。
0: 房车是收费露营吗？有供水吗？
1: 这些的话是没有
0: 供水，你要到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去取水。
1: 对，你可以自己去取水。我们游客中心内部是有这个饮用水的啊。
0: 啊，游客中心也有空调啊。
1: 是的，
0: 啊，这是不错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如果我自己带着帐篷，我打算在这个晚上，我住一晚上是可以的吗？我会关闭这个景区吗？
1: 景区是关闭的。
0: 景区是关闭的。
1: 对，景区的营业时间现在旺季的话大概早上8点半开始，
0: 嗯，
1: 一直到晚上，因为有沙滩音乐季嘛，
0: 嗯，
1: 有这演出到晚上的8点半结束。大沙湾是这样子的
0: 啊，大沙湾是这样，嗯，但是我就是如果我有帐篷我是不可以
1: 不可以留在里面
0: 啊，不可以留
1: 在
0: 这
1: 里面
0: 啊，啊，那这个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啊。
1: 是的，嗯，但是你白天在我们的营业期间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
0: 嗯，
1: 啊，在沙滩上可以搭。
0: 如果你说我要搭帐篷，我就建议你去在海一方。
1: 在海一方，对，
0: 它不关。
1: 对，
0: 这是我们是完全开放的一个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海滩，
1: 嗯，
0: 啊，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景点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内容，
1: 嗯，
0: 啊，这个是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晚上7点，
0: 嗯， 羊窝头晚上七点可以开车去，是的，
1: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成功了才可以开车过去。去公众号上羊窝头预约就可以了，
0: 就是连云港
1: 连岛
0: 景区这个公众号、啊、这位朋友，我们走在户外这位朋友，欢迎您去预约，
1: 对
0: 啊，也欢迎您开着房车来
1: 是的，现在很多，我看现在其实旅游现在不是很多一家，就是一家三口四口一起出来玩、
0: 哎、
1: 很多都会选择开房车，哎
0: 哎，是的，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
1: 体验感很好啊、
0: 嗯、感受是非常的好的。其实连就是连岛，我们现在连云港的天气也就是热这几天，热过了就不会再热了、
1: 嗯、对，
0: 嗯，连云港是没有太长时间特别热的这个天气，
1: 像马上也要立秋了
0: 啊，过了立秋可能晚上就非常的舒适了，
1: 对
0: 啊，
1: 相对晚上会舒服一些，
0: 哎，那我们您可以选择您这个来的时间啊、嗯、如果您要一定要下海去游泳，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安全是第一位，
1: 安全第一位，对，
0: 哎，要确定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外海的一个沙滩，对吧？
1: 对，一定要在我们划定的这个泳区内、
0: 嗯、
1: 在我们划定的泳区内去进行一个游泳，带着小朋友啊、
0: 嗯，
1: 一定要确保安全。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在景区里面徒步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建议走海滨栈道，
0: 嗯，
1: 从大沙湾可以步行到苏马湾，我们的另外一个沙滩，其实有很多人来玩会忽略到苏马湾这个沙滩，
0: 哎，
1: 嗯，
0: 苏马湾是非常美的一个沙滩，
1: 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苏马湾的那一片沙滩的、
0: 哎、
1: 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
0: 它那个海蚀地貌就可以在
1: 苏马湾
0: 来好好看啊、
1: 嗯、
0: 然后那边也有个栈道，慢慢走过去是不是可以走到我们这个大沙湾，
1: 对，大沙湾苏马湾相通的2.5公里，
0: 我没走过啊，我下次一定要走因为我也是这次连岛音乐节的时候我问过才知道，我们是可以从我的这个大沙湾走到这个苏马湾的、
1: 嗯、对，是的，体验感很好、
0: 哎、是吗？走很长时间吗？
1: 就2.5公里，其实看个人，我们像我们
0: 40分钟
1: 差不多，
0: 2.5公里还是可以的，
1: 40分钟差不多、
0: 这个一般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假如说你中途累了不想走啊，中途我们有站点可以乘车，
0: 哦，
1: 这没事的、
0: 啊、就随时可以返回啊，
1: 对，到站点都可以随时乘车去下一站都是可以的、
0: 哎、这个是这个太好了啊，
1: 嗯，体验一小段也是可以的，
0: 嗯，这位朋友孩子的身份证号是连云港人啊，这个那就更欢迎您带着孩子来连云港玩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啊、是的，
0: 好的，那最后一点的时间里啊，其实连岛景区有很多个景点，
1: 嗯，
0: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去找到苏总，我们现场开直播，
1: 对，是的，
0: 带着朋友们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的玩过来，对吧，
1: 对，
0: 然后教会大家如何玩转这个连岛、
1: 嗯、
0: 啊，当然了，你说如果要是主持人的这个直播时间还没有定，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连岛的抖音，对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账号也是经常会
1: 每天都在直播、
0: 啊、每天都在播、
1: 嗯、每天在直播、
0: 啊、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也叫连云港连岛景区，
1: 连岛景区，对，是的
0: 啊，连岛景区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有任何问题，你说像我们这个景区反馈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对吧、
1: 嗯、
0: 像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中告诉我们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或领导啊、
1: 嗯、
0: 我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对，
1: 及时反馈，我们都会吸取大家的一些建议，
0: 哎，要知道我们这个连岛景区，我就从一场音乐会我就知道它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位来连岛的家人们都是有宾至如归最舒适的一个感受，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只要有一点你觉得不舒适你可以告诉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1: 对，是的，我们这个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连岛景区度过愉快的一天，
0: 嗯
1: 嗯，
0: 就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最舒适的一种打开的方式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十大最美小岛之一的连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连岛其实有很多啊，我们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哎，我们的住宿贵吗？会根据不同的时间会把这个住宿价格上调吗？
1: 对，我们是分淡季和旺季的啊、
0: 嗯嗯。
1: 其实淡季的话价格就是非常低了，然后旺季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整体的哈还是那句话明码标价，
0: 那会住不起吗？
1: 不会，但是会很难定到、
0: 哦、很难定到是吧，
1: 对，因为
0: 大概我们的一个价格区间是在多少，就像我们一个标间这样，
1: 按照不同的房型其实在这个400-500的也有、
0: 嗯、
1: 然后在 豪华一点奢华一点的，到后面这个七八百的也有，不同的价位，不同的房型，
0: 不贵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因为我也去过青岛，也去过很多景区啊，如果你要想住在景区，绝对比这个价格要高得多。
1: 对，而且我们住在这里的话是免门票车票的
0: 啊，住宿是免
1: 门票
0: 和车票。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太好了。这个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很多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你住在这里你更省钱。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记得有一次曾经看过一个波兰的旅游宣传片，自然风光清新纯净，古堡高雅华丽，让我记忆犹新。波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在内在、外在温文尔雅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多少战争、纠结与血泪洗礼的历史，如今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然是有着坚定信念、爱恨分明的印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世界名城波兰。有人说波兰很安全，是的，对于女性旅游者来说，在路上行走不用担心身边有很多小偷。有人说波兰人很浪漫，是的，

如果偶遇一位男士举起你的手，并绅士地亲吻一下手背，请不要觉得害怕，这是波兰人对喜欢女生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有人说波兰人也很害羞，是的，如果你想给一位路人拍照，必须得经过对方的同意，但绝大多数会被婉言拒绝，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有时间都会让身体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行走在波兰，漫步于野趣十足的肖邦公园当中，两件事儿，一件是带孩子去动物园，一件就是逛公园。也难怪华沙一直以来被称为绿色之都，仅仅一个华沙城就有20座公园萦绕。闲来无事的时候，波兰人下楼散步，就走进一片茂密的公园，幽静清凉。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二战前，纳粹日益强大，希特勒嗜血的天性和对波兰割地的仇恨，让其扬言将波兰从地球上抹去。在战争中，他的狂言变成了事实，90%的华沙城被毁，变成一片废墟，华沙人民颠沛流离，战死者不计其数，幸存着也都流亡海外。可是希特勒绝对想不到，他的话只实现了短短的几十年。他曾让华沙在地球上消失，变成残垣片瓦，而在几十年后，华沙人在这片土地上将这座城复制重建，重建的精度是墙上的裂缝都一样，华沙古城就这样涅槃重生。原来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面对当时政府的无能，已经感觉到了国家危在旦夕。而就在这旦夕之间，他们停止一切课业，开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对整个华沙古城进行了测绘，每一个建筑物的立体面、颜色、细节都有细致的记录。他们的图纸在二战中被保存在了山洞中，得以留存。波兰政府重新成立之时，为振兴国邦启动了重建华沙的壮举。除了这宝贵的图纸之外，幸存的华沙人也都送来了老照片，也有人口述回忆。听说当时为了修复老城，艺术家们向市民征集的老照片、外墙碎片等等，整整装了10吨。靠着这样的精确严谨，华沙老城一点点修复，开始焕发了它旧时的魅力。30万流亡海外的华沙人赶回祖国，为华沙的重建出钱出力。也有无数各国建筑师被这份爱国情感动，纷纷前来助阵。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5年，苍凉的废墟上，华沙恢复了原貌，缔造了华沙速度的神话。华沙在波兰语中念作华尔沙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恋人，他们冲破重重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勇敢精神。在波兰，出海口在波罗的海的维斯瓦河，传说有美人鱼青年和一个名叫沙娃的女青年结伴，顺流成舟来到波兰首都华沙开拓家园。当时河中的美人鱼是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城市。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他俩名字当中的合称华沙来作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同时把美人鱼形象来作为华沙的城徽。1980年，华沙老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所谓遗产名录，指的是遗留的真迹，而华沙老城是唯一一个重建的特例。我想这份遗产不只是这华沙城被恢复的原貌，而更是华沙人爱国爱家的热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
3: 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呢，怀着对华沙城的期待、对历史的尊敬、对华沙人的崇敬，让我们开启华沙老城之旅。走在华沙老城里，你看到的几乎都是重建的建筑，但达到了与老建筑几乎完全一致的效果。而华沙的标志美人鱼雕塑也重新树立在了老城中心广场。每年八月，老城中心广场都会举办享有盛名的爵士乐节，人们则喜欢聚集在老城中心广场喝酒聊天听音乐，在美人鱼的看护下，时光缓慢流淌。在华沙最有名也最美的公园就是肖邦公园，这是中国人取的名字，按波兰语直接翻译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皇家澡堂公园。它是欧洲最大的园林复合地之一，正好在总统府对面。据说当初温家宝总理访问华沙，曾与波兰总统在这里散步。而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周六，肖邦公园就会举行露天音乐节，如果赶巧这个季节到华沙，两的音乐会。肖邦公园虽然临近总统府，但是呢却野味十足。走在公园小石路上，小松鼠随意地在你身边跳跃，只要你张开手，它就会跳到你手边。不远处，鸳鸯、乌鸦在丛林中、草坪上和谐相处，一派怡然自得。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里的古典风格的水上宫殿，这里饲养着许多野生孔雀，在大理石的白色舞台上，孔雀们偶尔在高台上开屏起舞，似乎在眺望世纪前那划船而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王公贵族。华沙有许多的名人，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获得化学和物理两个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和前教皇保罗二世，但最有名的却是肖邦，一个39岁早年夭折的音乐天才。华沙有肖邦公园、肖邦故居、肖邦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王家大道上的圣十字教堂，因为就在这座小教堂白色的大柱子里，却存放着这位天才的心脏，而天才的遗体至今仍然在法国。肖邦在法国弥留之际告诉自己的姐姐，即使身体回不去，也要把心脏带回自己的祖国波兰。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钢琴诗人，他的音乐为世人传颂，他的爱情也被世人颂扬。他早年因为离开家乡奔赴巴黎，39岁因病在巴黎去世，他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他的心脏封存在了教堂的石柱里，石柱上刻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祖国是他永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要留在祖国。后来他的朋友带着波兰的泥土从波兰赶赴巴黎他的墓地，将泥土撒在墓地，让他在祖国的怀抱里安睡。来到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传记性展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戴上耳机静静地独自听一段肖邦音乐。朋友说他不太喜欢肖邦的音乐，因为太过悲伤，而肖邦用过的老古董钢琴在房间一角闪着漆黑的光亮。肖邦和女人们的故事也留在了博物馆，包括与乔治桑爱恨纠缠的一生。而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5年一次。从这个大赛当中走出了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逛完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大家就可以走进旁边的纪念品小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肖邦的小纪念品，当然也能够找到郎朗和李云迪。

仪的音乐碟片。进入科学文化宫，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波兰人也大都不太喜欢这座建筑，认为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但很多年轻华沙人的记忆却是和科学文化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科学文化宫里，第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一次上舞蹈课程，第一次约初恋情人去大理石游泳馆里游泳。波兰人对这栋建筑感情极其复杂。另外，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座华沙城。科学文化宫是波兰境内最高建筑，231米，是华沙的地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它，靠它指方向很靠谱。登顶科学文化宫看全城更靠谱。合理的时间是傍晚时分，可以看到日落，更可以看夜景。到了波兰，必游之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维利奇卡盐矿，这两个地方都在波兰重镇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也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目前奥斯维辛一号和二号集中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作为纳粹集中营被多次搬上电影之后名气很大。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停止生产，单纯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盐矿还建有博物馆、娱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景的原貌，里面有许多雕像和装饰品，均是用盐精雕而成的。著名的雕塑作品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屡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雨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2: 锈
3: 锈
0: 锈
2: 锈，
3: 钟灵毓锈，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聊天呢，看起来很简单，殊不知唇枪舌剑的啊，每句话呢都是暗藏机锋，让你招架不住。当然了，亲戚聚会呢，毕竟少不了啊这个舌战群儒，大部分的时间呢，主题呢还是和谐的，大家以和为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但是嘻嘻哈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时呢就要熟练运用糊弄学。这个糊弄学呢，是这个豆瓣的一个新兴学科啊，主要用于应付他人对话的场景。学科体系呢非常庞大，具体分支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当中的精髓呢就是车轱辘话。比如你还是学生的话呢，当对方问你今年考试怎么样，如果你考得好，如实回答，还能互相的吹捧一波。但如果考不好呢，说出来岂不是很丢脸吗？没关系，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呢会这么回答。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简单的考得就好，难的考得就差，一通输出猛如虎，听完啥都记不住，让亲戚朋友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以此类推，如果呢你工作了，亲戚朋友问你工资多少，这个问题啊就很尖锐了，说低了可能会被嘲笑，说高了可能会被借钱，低情商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怼了，关你什么事情啊。这话一出来，你爽确实是爽，但你爸妈肯定会很不爽的，那你的下场呢可能也不会很爽。所以表面上的功夫呢我们还是要做的，这时候运用糊弄学车轱辘话的精髓，高情商的你就应该这么回啊，我赚的呀既不多也不少，有时候多呢有时候也会少，老板大方的时候呢就多啊，小气的时候就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又巧妙的回避了具体的金额，这情商啊实在是高。还有就是难免啊，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亲朋好友都会攀谈嘛，对不对？对方也免不了会把问题聚焦在你的身上啊，什么找对象没有啊，年终奖多少啊，啥时候买房啊，甚至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这时候你不免很气，忍不住回怼回去，那您是更喜欢我爸呢还是我妈呢？你看看这就情商为负了呀，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怼回去，对方还能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你不妨高情商的回复一下，我更喜欢您。再比如当你被问到你拿奖学金了吗，低情商的人可能会回怼一句，那你拿年终奖了吗？那么高情商就是这么样子，这不是等着您给呢吗？巧妙的把不好回答的金钱问题转移到了对方身上，陷对方于不义。这听了谁不夸你一句高情商，我都跟他急。再举个例子，如果有熊孩子在你周围特别的吵闹啊，你想要去阻止他，低情商的人呢可能会直接会说啊，什么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但显然熊孩子是不会听你的，真正高情商的人会这么问啊，哎呦这么吵这么闹啊，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吧，考了多少名啊。不过呢，熊孩子如果也听了咱们的节目，他们呢可能也会告诉你，我有时考得高有时考得低，考得好就前几名，考不好就后几名，你看看多难受啊。所以啊，这聊天呢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嘛，刚才说了高情商的回答，那么还是可以用这个曲解含义的方法。哎呦，这个方法呀就有点欠揍了，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都用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常见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别人问有机会吗啊，这个你可能就可能回答他一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什么有机，哎呦有机我不

那如果别人问你合理吗？你就说他，哎呀，这淮河以里呀、啊，还是恒河以里呀、啊？这恒河是在印度，现在不方便去呀、啊，太远了，我在上学读书啊。你看看，瞬间把天聊死了，对方除了哑口无言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仅体面，还显得你很幽默。啊，我们来实战一个啊，当情妻对你说，你应该考研。低情商的可能一个忍不住上来就回怼，这显然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也都理解，这七大姑八大姨没什么恶意，没必要刚着来嘛。所以呢，我们曲解一下这个含义的思路，你可以这么回，好，那我这就去考研，这烧烤过的这个大粒盐呢，吃起来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个简单的急转弯，他们就不会再问了，指不定呢加深对你的理解。哎呦，这孩子没考研，原来是脑子不好啊。除了这个字音的曲解呢，还有字义上的曲解。比如当别人问你怎么还不生孩子的时候，低情商大概会说，看到你家孩子我就不想生了。这不行的啊，应该这么讲，我是男生，我不能生。你看这话有错吗？没有错。你说这好吗？也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曲解的一个魅力，对方很难再去苛责你，但就是聊不下去了。唯一注意的是什么？表情呢，一定要特别的诚恳，务必达到我说了我自己都会信的地步。那么要想聊得顺畅一点，还得善于发掘一些闪光点啊。毕竟呢，无论对方什么样，总能挖出点好东西嘛。这个思路是很简单的，找到对方的特长，并为其推荐相关的专业，既贴心又能转移话题，这叔叔阿姨听了都喜欢。我们常聊的话题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亲戚问你是不是胖了呀，哎呦，你可以回答一个，哎呦，您是这个人体体重秤吗？啊，考虑过去菜市场工作吗？你看，那还有这个亲戚对你的这个对象啊，评头论足的，是不是？你就可以回他吗？青春有你选角导演是您吗？一句话把他顶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亲戚给你介绍对象不如你意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么回答，你说，哎呦，这个好可爱呀，能不能发我一张照片呢？我贴门上镇宅。你看哪个长辈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瞬间就想一巴掌给他揍翻。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聊不下去啊，这时候不妨使出下一招，调虎离山。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突然冲进你的房间，缠着你要跟你玩，如果忍气吞声了，你的卧室基建大概率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鲁莽还击，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以大博小的道德困境。凶狠的威胁一般没有一点用处，要给别人听到反而还会引来一些腥风血雨。所以呢，高情商的你应该这样温柔地告诉他，小弟弟，来捉迷藏吧，你先躲着。当然你再也不会去找他，如此一来，你就为了你的手办呐、眼影啊、游戏机啊什么，争取到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既能最大程度的防灾减灾，又能满足小孩子的游戏欲和好奇心，很典型的双赢啊。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孩子呀越来越聪明了，捉迷藏呢这样的古典套路呢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嘛，对不对，尝试嘛。但是还可以尝试的是什么？就是请家长，让长辈对熊孩子加以管教。但熊孩子背后大概率也会有个熊家长，这个我们也从小到大听过这么一句话，说啊，我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你听说出这样话的一些成年人，他也没成熟到哪里去。那么低情商的人可能听完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对熊孩子的胡作非为呢无可奈何。但高情商的人明白，擒贼先擒王，再听到孩子小你让让他的言论，你就直接说我还小您让让我呗，直接就把熊家长的命门给他拿捏住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走熊孩子的路，让熊孩子无处可熊。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今天天气不错，我提前给亲戚们拜年去。三表姑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呦，这孩子上大学发际线就这么靠后了，学习压力这么大吗？
2: 那个三表姑啊，我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
4: 哦，你不是强子呀？那你是？
2: 哦，我是无敌，无敌呀、啊！
4: 哦，无敌呀、啊！哎，我咋记不清了呢？好吧，也不重要，反正你能来，肯定是咱家亲戚
2: 啊！是是是是，
4: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老婆孩子呢？
2: 表姑，那个我还没成家呢。
4: 啊，还没成家？再不成家，你这头发都下岗了。
2: 成家操心的更多，我这头发会掉更快的。
4: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家，等退休了就更不好找了，夕阳红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的。
2: 表姑，我这刚工作没几年，离退休还早着呢。
4: 你在逗我呢？就你这发量，这面相，这皮肤，这状态，嘿嘿，跟我都差不多了。
2: 表姑，我从小就显得成熟，

0: 不是，那成熟男人怎么说呢，这受别人欢迎呢，是吗？那你有对象吗？
1: 我暂时还没有。
0: 你不是说挺受欢迎的吗？
1: 是啊，我这不是愁不知道选谁好吗？
0: 有姑娘追求你呢？
1: 对啊，好几个呢。
0: 你都不答应？
1: 是啊。
0: 我不信，要不你就是骗你老姑我，要不就是现在的姑娘们审美变得惊悚了。
1: 表姑，我也没那么差吧？
0: 确实没有。
1: 哎，我就说嘛，
0: 是很差。
1: 那个再说了，我又不是靠长相。
0: 那你靠啥呀？
1: 靠才华。
0: 你有啥才华呀？你是名校毕业的？
1: 不是。
0: 你拿了啥大奖了？
1: 没有。
0: 你升职了？
1: 没有。
0: 你涨工资了？
1: 也没有。
0: 你会做饭？
1: 不会。
0: 你会唱歌跳舞？
1: 不会。
0: 算了，我也不问了，你就说你会啥吧。
1: 我会欣赏漂亮的姑娘。
0: 这谁不会呀？除了这个你就不会别的了吗？
1: 我想一想啊。太多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0: 啊，那个你叫什么来着？
1: 无敌。
0: 啊，无敌啊，听你老姑一句劝啊，这人呢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好高骛远的啊。你要想找着对象，凭你这外形条件呢恐怕是有点难了。
1: 我这么帅气都难？
0: 你看你瘦得跟电线杆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你保护女孩还是女孩保护你呀？
1: 啊，这不是互相保护吗？
0: 再说了，你这形象也不加分啊，头发那么少，一脸沧桑，人家是找男朋友啊还是找爹呢？
1: 那这么说我就彻底没希望了呗？
0: 也不是，这外形基本上是报废了，但是呀你可以增加你的财富值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我知道了，就是少呗，反正我也不意外。那你有奖金吗？
1: 平时没有。
0: 那年终奖发多少啊？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你回答的都是废话，不过呀我也听明白了，你收入也不咋地。哎呀，这就不好办了，要长相没长相，这要收入没收入的。那你有房子吗？
1: 有啊。
0: 多大的呀？
1: 30多平吧。
0: 这么小翻个身都难吧，这睡觉得多难受啊。
1: 反正我够住了。
0: 这么小应该是全款买的吧？
1: 不是。
0: 就这面积还贷款呢？
1: 也不是，我是租的。
0: 啊，还不是自己的房子。那你有车吗？
1: 有。
0: 好歹还有辆车。多少钱买的呀？
1: 啊，这个车不用买，一个月10块钱的租金。
0: 啊，共享单车呀，那完了，这要啥啥没有。哎呀，想一想，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你看你老姑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1: 表姑，您一直都单身呢？
0: 不是，以前结过又离了嘛，
1: 然后就一直一个人，
0: 然后又结了又离了，
1: 最后一个人过了。
0: 没有，后来又结了，最近刚离。
1: 那您不是一个人呢？
0: 这几天确实是一个人，因为我男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
1: 您还有男朋友？那这叫什么一个人呢？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能体会到你这种单身的感受。
1: 那您有房吗？
0: 有啊，3套。
1: 离一次就攒一套呗。
0: 也不能那么说，好像我结婚就是为了要房子似的。
1: 那您有车吗？
0: 有啊，3辆。
1: 啊，对对对，您绝对不是为了要房子和车子的。
0: 是啊，这些呀都是身外之物了，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呀是两个人的感情。你看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虽然我们呀这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们呀还很懂浪漫的。我跟你说，昨天呢，
1: 表姑啊，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0: 你这刚跟我唠几句就想上厕所？哎呀，看来不光是外形问题，你这身体也不行啊，该上医院看看了。
1: 哎呀，表姑，你这提醒的太及时了。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挂号去。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3: 你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
3: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

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0: 并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0: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0: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维元，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2026一带一路交汇点侨界经贸交流活动连云港新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举行，打破国外垄断，开发区造装卸壁实现批量化工程应用，市开发区环湖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全国示范，一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点燃月圆双节夜。
3: 园区动态。
2: 日前，2026一带一路交汇点侨界经贸交流活动连云港新医药产业专场推介活动在市开发区成功举办，海内外侨界侨领、侨企负责人和医药行业代表走进中华药港，看产业、谈合作、谋发展，探寻新医药产业合作新机遇。与会嘉宾先后走进中华药港展示馆、豪森药业展厅，实地了解连云港开发区新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载体平台与创新成果，近距离感受产业集群的强劲脉动。嘉宾们结合自身创新创业实践与行业研判，畅谈在联投资体会，围绕产业发展趋势、全球化商务拓展等内容交流观点，建言献策。下一步，市开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一带一路交汇点和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锚定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的发展沃土目标，完善链长加链主加链创加链配自链协同机制，优化全流程全周期服务，为海内外的侨界侨企投资兴业提供有力保障。近日，在南通市如东县中石油 LNG 三期码头项目施工现场，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企业、连云港远洋流体装卸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五台国产化 LNG 装卸壁顺利完成主体安装，转入调试阶段。LNG 装卸壁是 LNG 接收站码头的核心装卸装备，长期由国外厂商主导，其中大口径 DN400 装卸壁由于低温深冷、工况严苛、结构复杂、制造精度要求极高，其国产化一直是行业攻关的重点和难点。此次国产化装卸壁在如东项目顺利安装，标志着国产大口径 LNG 装卸壁已经具备批量化、工程化的成熟应用能力，在国内 LNG 装备国产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25至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市开发区一个社区榜上有名，侯嘴街道环湖社区成为辖区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标杆典范。环湖社区紧扣老年人养乐为需求，建成1240平方米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打造日间照料、助老服务、老年大学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设置12大功能区域，日均服务120至180人次，峰值达200人次，月均服务超4600人次，整合公园、医院、商超、书房等资源，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社区推行阵地错时共享，开设老少融合课堂，促进代际互学互动，盘活公共服务资源，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晚间，市开发区先锋文体生活休闲广场流光溢彩，欢声如潮，由区组织宣传部、社会事业局主办、侯嘴街道协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暨喜迎中秋国庆双节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好看的节目不停，有趣的互动不断，演出间隙，两轮有奖知识问答火热开启。 开发区发展知识、本土历史、省运常识、国防科普、中秋诗词应有尽有。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侯嘴街道、朝阳街道、中云街道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提前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活动。

0: 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文化，为整场晚会烘托出热闹温馨的节日底色。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六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

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20%。还有一些研究

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0,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她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你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的认知负荷之下，不用动脑的电子榨菜是深夜加班族们的泡面家常，没有什么营养，却让身心舒畅。爽剧融合了短剧情节密集和节奏迅猛的特点，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冲突，几时针就能够转换一个场。

0: 场景，观众上一秒还在为主角的困境揪心，下一秒就能够看到反派被打脸。每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每两集就会有一个大事件，爽点和炸点不断，无缝衔接，连绵不绝。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观看视频，然后激发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你继续观看，持续分泌多巴胺。这种下一个可能会更加有趣的期待，驱使着我们不断地滑动屏幕，而减少冗长铺垫，剔除逻辑推理，增加情境转换，加快剧情推进和铺设意外反转的爽剧，也如短视频一样，牢牢地勾住了观众对于下一秒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期待。随机奖赏持续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愉悦满意，欲罢不能。在爽剧的快节奏和直接的剧情当中，观众可以快速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体验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的挣扎蜕变。当我们沉浸在剧情的时候，我们与屏幕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在那个当下，我们来到了故事当中的异世界，化身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思他所思，感他所感，虑他所虑，爽他所爽，体验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渴望完成或者想要回避、害怕焦虑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替代性经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神经科学家马科·亚克伯尼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神经基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镜像神经元呢，是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在主角的开挂升级当中感受到与主角同等的成就感、效能感和价值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相当于玩了一次真实感十足、情感体验强烈的人生模拟，却没有现实的伤痛，没有失去的遗憾，只有满满的收获与成就。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现实和无奈，这使得忍一忍和退一步成为了我们应对冲突、维护关系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常用策略。然而这份看似成熟的隐退与退让的背后，难免会滋生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复杂情感，无处宣泄，难以释怀。那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爽剧里的主角就仿佛化身为我们的电子勇士，还有电子嘴替，他们无所畏惧。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

0: 是，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啊，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郭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呢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谷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谷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是 鱼龙混杂，
0: 哎，
1: 有些商家会拿一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一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一零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杠，
1: 对，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一零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一级什么一二，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对吧？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一零级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哎，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
0: 嗯，
1: 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了，十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八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
0: 哦，
1: 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那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上市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有设备加工，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对吧？那么多层板和生态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甚至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它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它必须在工厂设备下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越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边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箱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 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对吧？
1: 对，
0: 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也不是说商家你卖。

0: 干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先跟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就这里来分析一下哈。
0: 嗯，
1: 我们首先讲一讲了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大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用的胶多，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
0: 嗯，
1: 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制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
0: 嗯，
1: 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
0: 嗯，
1: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爆发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对吧哈。那另外爆发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对吧哈，大家一听到爆发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R 胶，但是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材都在用这个叫 MDR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
0: 嗯，
1: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裂醛胶，
0: 嗯，
1: 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0: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我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1: 对
0: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1: 对，
0: 或者。咱们万华荷香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1: 对，
0: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那个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荷香板，
0: 嗯，
1: 对吧？哈，万华荷香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
0: 嗯，
1: 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到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R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板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R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 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现在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哎，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的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要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
0: 这是不错的啊，
1: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G， 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 ENFG 跟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0: 主要是用的胶水
1: 胶水不一样。
0: E0级它会更低，
1: 更低一点点的啊。
0: 嗯，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1: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GNF， 它现在 MDI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
0: 嗯，
1: 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
0: 哦，
1: 这两个不一样的、
0: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 ENFG 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
1: 对。
0: 那么E0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1: 会有一点、
0: 会有一点甲醛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是大亚基材，你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龙头企业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

0: 板它是用的这个大雅集材，就是圣象、
1: 圣象地板，哎，圣象地板也是大雅集团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0: 哎，对对 对,、哎、
1: 对，
0: 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雅的人造板。
1: 对，
0: 嗯，
1: 大雅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
0: 哎、
1: 对吧？规模大。
0: 嗯，
1: 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啊，所以它的整个包含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啊、各种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伊林啊到 E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自信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雅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
0: 嗯，
1: 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了中高端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雅板。
0: 那
1: 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它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
0: 哎，
1: 但是它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雅的基材。
0: 哦，
1: 它的目前呢，它大雅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做柜体了
0: 是比较合适的、
1: 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1: 对，
0: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1: 啊？首先我们讲一下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叫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
0: 嗯，
1: 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呢，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爱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爱格板呢，它只有金板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板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是吧？
0: 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竖，就是
1: 对，它是
0: 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
1: 对对对，
0: 我要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1: 没有竖板的，
0: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爱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1: 那可以假货了啊，
0: 是好的
1: 啊。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 自信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爱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2.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属于一种，
0: 它
1: 是一个它是一个大尺寸。
0: 嗯，
1: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0: 哎，对，
1: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0: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1: 稳定性比较好。
0: 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
1: 是
0: 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1: 对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拉直
1: 器，
0: 它也不容易变形。
1: 对对，
0: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1: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
0: 嗯，
1: 它的耐磨度比较高，
0: 嗯，
1: 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0: 哎，对，
1: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
0: 嗯，
1: 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
0: 哎，
1: 但是爱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0: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1: 的
0: 难得。
1: 哎，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啊。
0: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1: 对，
0: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
1: 对
0: 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涵了更多的。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

0: 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啊，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两天的时间，我甚至三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应由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是不是？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哎，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哎，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一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的，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哎，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看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0: 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连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哎，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连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场。
1: 嗯，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连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就是观光车，
1: 就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哎，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哇，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嘟，哎，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哦，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连云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怎么样
0: 躺着都出片
1: 儿。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

0: 接触的这种民宿。
1: 嗯，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0: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游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1: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0: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1: 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0: 哇哦，
1: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0: 独享一片沙滩。
1: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哦、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0: 森林餐厅
1: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
1: 嗯、
0: 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1: 嗯，是的哈。当然了，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1: 嗯，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0: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1: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0: 哇，才50块钱，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半个小时。
0: 哇，半个小时。
1: 没错没错啊、
0: 哦，真的是很不错。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0: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对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1: 刚打捞上来、
0: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1: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1: 螃蟹
0: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1: 是吧？
0: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1: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呐、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0: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1: 对，
0: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1: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0: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0: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1: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0: 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连云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1: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1: 在海上，在
0: 隔海相望，
1: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0: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1: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0: 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1: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0: 什么时候能爬到？
1: 好累呀、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1: 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0: 你可以走下来。
1: 对，走下来慢慢
0: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台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0: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台山顶。
1: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0: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1: 哦，
0: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台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1: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的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0: 你研究明白了。
1: 研究明白了，
0: 怎么玩？
1: 还是
0: 我觉得
1: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0: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1: 对，侧脸帅气一点，
0: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 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1: 也都可以。
0: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1: 是的，
0: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1: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0: 会跟你同框，
1: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0: 哎，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新山海上云台山。
1: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哎，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0: 哎，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0: 没错，就是这里。哎，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0: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1: 是的
0: 啊，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叫做云海观日台。
1: 哦，叫云海观日台。
0: 你去过吗？
1: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0: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1: 哎，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0: 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1: 哦，我有印象，
0: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到了，
1: 就走到了，
0: 不是很累啊，
1: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0: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儿。
1: 哎，如果你要拍大片儿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哦，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哦，新中式，
0: 我喜欢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1: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1: 教堂
0: 对，也很出片啊。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呀。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1: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0: 啊，
1: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1: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0: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0: 没错啊，
1: 对对，
0: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也在这边
1: 非常的出名。
0: 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1: 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哎，其实说到 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
1: 哦，什么歌？
0: 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贝加尔湖畔。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
1: 街。
0: 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连云港，
0: 是的哈。据说啊，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羊山岛。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羊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羊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羊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羊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花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花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你可以在里边买点海鲜，然后呢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需要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儿吃了。
0: 对，人家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啊、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3A 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0: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1: 我知道。
0: 嗯，尤其是下
1: 完
0: 雨之后
1: 特别的壮观。
0: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嗯，
0: 而且黄窝我要告诉大家不收门票，免费畅玩，
1: 免费畅玩。这个夏天咱们可以选择黄窝景区啊，
0: 而且黄窝的山顶它也能看到海，
1: 那山顶也能看到海。
0: 你看我们连云区，我们随便一座山都能看到大海。
1: 哇，太宝藏。我真的发现连云区啊，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黄窝，你看你说到了宜居，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山顶或者这个半山腰你找一间民宿住下来。而且这边的这个住宿很便宜的。有的一两百。
1: 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博主嘛，都选择了黄窝景区去打造他们的民宿。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据说有几百种植物在山上。
0: 是的啊，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1: 对，
0: 要仔细的观察啊。
1: 你看有的像

0: 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1: 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0: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台山景区，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嗯、
0: 好像什么
1: 好像
0: 没有好像
1: 好像
0: 必须去
1: 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啊，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啊、嗯哦。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哎、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不是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
1: 嗯，
0: 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嗯，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
1: 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
1: 嗯、
0: 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啊、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嗯、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呐、
0: 啊、黄线呐、啊、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嗯，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
1: 嗯、
0: 让小朋友可劲儿在上面撒花，可劲儿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哎、
0: 是的、嗯，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你看，
0: 一日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
1: 嗯，
0: 我们还去了一个景区，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
1: 水库，
0: 它还有个别名叫
1: 保
0: 驾
1: 山。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嗯、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嗯、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
0: 嗯，
1: 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嗯、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他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石碣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都在跟风，
1: 跟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嗯，而且现在那个唐王后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

0: 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嗯，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
1: 啊、湖上的，
0: 湖上的。躺椅，
1: 我上了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
1: 嗯，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去晒到你、啊，
1: 适合情侣两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哦，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
0: 嗯，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塞海一方啊。
1: 在海一方
0: 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嗯、
0: 哎，免费的沙滩，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啊、他只有几个、
0: 嗯、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
0: 哦、
1: 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得不行，
0: 哎呀，
1: 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
1: 样子，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
1: 嗯、
0: 连岛、
1: 哦、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
1: 哦、
0: 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嗯、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
1: 哦、
0: 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哦，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嗯、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
0: 啊、
1: 太诗意了。
0: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1: 山海相拥。
0: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
1: 嗯，
0: 一半缥缈新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嗯、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嗯、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嗯、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Три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крапка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Yeah, shining, shining, cr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脂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说完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

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及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管，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古以来啊，人类总是对天空充满了向往，羡慕自由飞翔的鸟儿。千百年来呢，全世界很多的发明家和专业人士花了大量的心血，废寝忘食地研究如何飞行。可惜啊，他们都没有成功。直到1903年的12月17号这一天，随着第一架动力飞行器的试飞成功，莱特兄弟改变了历史，人类飞行的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是什么让这兄弟俩突然开窍了呢？原来当研究陷入瓶颈的时候，莱特兄弟就会去观察鸟是如何飞的。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鸟有什么好看的》，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一同探寻关于鸟类的奥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名鸟类学家不仅需要坐在研究室里去做研究，而且呢，还需要常年的往返于世界各地来进行调查。书中着重介绍的是鸟类学家在小笠原群岛上进行的研究。小笠原群岛不但是大量动植物生存的家园，更栖息着195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据统计，在群岛上曾经有4种原生鸟留下过痕迹，分别是小笠原杂色林鸽、绮丽氏地鸫、笠原蜡嘴雀和笠原绣眼鸟。遗憾的是，前3种都已经灭绝了，只有笠原绣眼鸟活到了今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空间与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想要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岛上，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笠原绣眼鸟能留下来，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啊，岛上呢没有狐狸和雉鸡，甚至也没有啄木鸟这些竞争的对手，这就大大保护了笠原绣眼鸟的食物。它们不用跟别的鸟去争，就可以放心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树干上吃虫子。不仅如此，笠原绣眼鸟的菜单也很丰富，不仅有昆虫，就连果实、花蜜，甚至壁虎都可以是它们的盘中餐。小笠原群岛上还有一种鸟让鸟类学家非常的感兴趣，它就是告春鸟。告春鸟的嘴巴又细又长，体型偏小，它们平时虽然喜欢躲在灌木丛里，好奇心却十分的旺盛。发现人类的时候呢，它们会主动的靠近，有的还会凑到镜头前面，害得鸟类学家拍摄的时候呢总是对不上焦，既恼人又可爱。可惜的是，在小笠原群岛北边的旭岛上，告春鸟的亲戚长喙树鹰已经灭绝，人们最后

次在絮岛上见到这种鸟的记录，还要追溯到二战之前。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老鼠。老鼠总是喜欢跑到人类社会刷存在感，可人类呢却很讨厌老鼠，因为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命的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异常的惊人，根本就除不干净。狡猾的老鼠趁着人类不注意，溜上了小笠原群岛的30多座岛屿，有小家鼠、沟鼠和黑鼠，分布非常的广泛。对长喙树鹰影响最大的就是黑鼠。黑鼠的主要粮食是植物，尤其爱吃种子，只要是被它盯上了岛，植物们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恶的黑鼠还非常的擅长爬树，连树上的种子它们都吃，这严重的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当黑鼠达到一定数量，就会破坏小笠原群岛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更可怕的是，鸟类学家们还在一些海鸟的尸体上发现了它们的牙印。如果继续的纵容下去，搞不好海鸟都有灭绝的风险。为了保护海鸟，也为了保护群岛的生态环境，鸟类学家们决定采取灭鼠行动。于是在2008年，直升机投下了300公斤的灭鼠药，阶段性的消灭了岛上的老鼠。很快，海鸟的数量也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鼠虽然是祸害，可是给岛上一种名为小笠原狂的猛禽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日常食物里有一半是老鼠，所以当老鼠从岛上消失之后，小笠原狂就要饿肚子了。果不其然，西岛上的老鼠被消灭干净之后，小笠原狂也消失了。可前面说过，老鼠也是群岛的外来物种，那么没有老鼠的时候，小笠原狂吃什么呢？鸟类学家经过调查，可以确认它们吃的是体型比自己小的海鸟。也就是说，小笠原群岛本来有很多的海鸟，可老鼠大规模上岛之后，很多地方的海鸟都灭绝了，小笠原狂吃不到海鸟，才把老鼠当做了食物。这可真是个奇妙的生态圈轮回啊。小笠原群岛上之所以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势非常的凶险。别说人类居住了，就连上岛调查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其中让鸟类学家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就是2007年的南硫磺岛冒险。南硫磺岛是一座无人岛，山顶的海拔高达900多米，是小笠原群岛的最高峰。这里是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地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访问。没有人在岛上生活过，涉足山顶的调查也只开展过3次。说来容易，实际上科学家们想要登岛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岛屿本身被断崖绝壁环绕，只有在小岛的南部有一线希望，那里有一段夹在山崖之间的山谷，地势相对比较低。当年的考察队也是走这条路线才上岛的。进入山谷之前，硫磺岛和有人类居住过的岛屿之间还隔着300公里的汪洋大海，人可以坐船到岛屿附近，可是最后的100米没有栈桥，得自己游上岸。上岸之后还要面临1000米高的悬崖，就算出发前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攀岩，也没办法保证每个科学家都能顺利地完成这一切。考察队最终决定，登陆环节请潜水员协助，上了岛再请攀岩专家帮忙开路，科学家只要专心地搞研究。最后，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鸟类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共23人登上了南硫磺岛，开展了为期13天的科研调查。因为南硫磺岛的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所以研究员们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把外来生物或细菌带到上面。它们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腰包、鞋底、工具，甚至是自己的头发里。所以在出发前，研究人员要仔细地

0: 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能买新的就买新的，无法买新的就要仔细的清洗消毒。这还不算完，研究员们从出发的前一周起就不能食用带种子的任何果实，排除种子通过粪便被散布到岛上的可能。在这次冒险当中，作者进一步了解了南硫磺岛上鸟类的状况，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梦寐以求的骨骼标本。飞翔是鸟类最突出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实现飞翔的翅膀，可撑起翅膀的其实是骨骼。鸟类想要准确地控制翅膀，就要有强韧柔软的骨骼来支撑肌肉。于是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鸟类的上腕骨变成了中空的，手脚末端的若干块骨骼融为一体，实现了轻量化，又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推开鸟类世界的新大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欢迎继续收听。鸟类的骨骼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因为骨骼一旦长成，形态就是固定不变的。即便鸟类死亡后软组织腐烂，骨骼也能长期维持原来的形态，有些甚至可以保持一亿年。科学家们能够通过鸟类骨骼里的食物痕迹，弄清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以此来锁定需要保护的觅食区，也能通过出土的骨骼复原古代人的生活。不过呢，困扰鸟类学家的问题是，鸟类的骨骼标本非常的难遇到。自然界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鸟类尸体，可其中绝大多数都会在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比如斑冬被狐狸咬了一口变成了尸体，可眨眼的功夫它就进了狐狸的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些因为体弱多病或意外死去的鸟也会被乌鸦等动物迅速发现并且吃掉。鸟类学家得到了鸟类的骨骼，首先要把鸟类尸体冷冻一下，杀死体内的寄生虫，然后推测出死亡原因，测量出外部形态并做好记录，去掉软组织后再用酒精对骨骼做脱脂处理，最后用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一下，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鸟类骨骼标本。人们的印象当中，鸟总是羽毛华丽、多姿多彩的。一般情况下，鸟类的雌性挑选雄性，相中了就开始交往，于是雄鸟都会比较好看。可是太醒目也容易被天敌发现，因此丢了小命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要是娶不到老婆，不能繁衍后代，那就没办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所以只有为爱拼命的雄鸟才能成功地留下基因，让鸟类的世界更加的绚丽。除此之外，色彩还有辅助识别的作用，能帮助鸟类找到同类，方便集体行动。就算是黑色的羽毛也有特殊的功能，乌鸦的黑羽毛是黑色素的产物，黑色素能在物理层面强化羽毛，羽毛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角软的蛋白质，人类的指甲和头发也是这种材料。黑色素可以强化角软组织的结构，起到加固羽毛的作用。而且与没有黑色素的白色羽毛相比，黑色羽毛不但不容易磨损，还能吸收紫外线，避免体内受到影响，防止体温上升。想想看，燕子、海鸥基本都是黑背白腹，其实就是为了抵御紫外线的伤害。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鸟类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其实就算鸟类学家们想要查到全球的第一只鸟也是很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只鸟是在恐龙七代的目光里破壳而出的。学术上的恐龙是一个统称，其实下面还能分出很多的种类，比如说脑子小但力气大的迷惑龙，走性感路线的鸭嘴龙，时尚代言人三角龙，其中最有人气的就是霸王龙， 我们关心的鸟类就是从霸王龙所属的兽脚亚目进化而来的。很久以前，人们以为鸟类的祖先是以蜥蜴为代表的四肢爬行的爬虫类。可经过古生物学家的不断研究，发现真正与鸟类有很多共同点的是恐龙。而随着与两者相关的化石被不断地挖掘出来，有羽毛的恐龙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鸟类的祖先是恐龙这件事儿也越来越不需要质疑了。人们先是发现了介于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化石，通过研究弄清楚了鸟类的进化过程。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恐龙的一部分进化成了鸟，那就意味着鸟类是恐龙的一个分支。一旦承认这个说法，我们就没办法证实恐龙已经灭绝这个说法了。于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用来代表恐龙，非鸟类恐龙。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书籍当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注解：在本书当中，恐龙一律指代非鸟类恐龙。研究鸟类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鸟类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自然界起着扩散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希望您在听过《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之后，能够拓宽关于鸟类的知识，对鸟类产生兴趣，跟着作者一起揭开鸟类的神秘面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深不见湖说，鸟类学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他们翻山越岭苦苦守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鸟语花香，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鸟毛都看不见一根。读者橘子溪的小鱼说，这本书正经与幽默并存，鸟类分布之谜，小鸟会带着蜗牛流浪，旋转的寄居蟹，小鸟的脚趾，环境破坏和外来物种对鸟类的影响等等，都让我眼前一亮。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两相，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三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己。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4: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7: 时光书房，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孩子们而言，青年最深的期盼，除了桌上热气腾腾的年饭，便是一身崭新的衣裳。那时的新衣啊，朴素简单，针脚平实，却装下了我们一整年的欢喜与盼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吴梅的散文《裁缝来了》，跟着他回望童年旧时光，在精打细算缝制的新衣里，感受父母清贫岁月中藏不住的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时光倒流40年，那时我妈40多岁，进入腊月，她就开始烦躁起来。她的烦躁从翻箱倒柜开始。我妈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三班倒，6天早班、6天中班、7天夜班，一个轮转，早中夜班轮换之间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她得做些工作日完成不了的家务，比如换洗床单、被里衣柜里的那些布料，都是她下班或上班途中路过布店时淘来的便宜货。大多数便宜货是布店将一匹布卖到最后剩下的那一节，叫零布头。零布头嘛，依照碰巧遇上的人的需求来说，不是太长就是短了些。出手大方一点的喜欢买长一点的零布头，他们说那多出来的一点正好做棉鞋或松紧鞋的鞋面。我妈舍不得， 我家鞋子的鞋面都是麻烦裁缝在套裁两条裤子时精打细算抠出来的。我有过一双灯芯绒棉鞋，两只鞋面上的布纹走向一横一竖。若我妈买到的零布头长了一点，她会攒着，等到我们个子蹿高了，过年时的新裤子短到了脚踝上面，她就从缝纫机机箱里翻出机头，装好皮带，穿好线，用那藏在抽屉里的零布头给我们的裤子接上一节。那一节，即便是那条裤子的原配，也与穿旧了的裤子有色差。我最怕穿着这种裤子去学校。其实我同学穿的裤子多半也是这种款式的，谁会嘲笑谁啊？那时一个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已悄然萌动，所以那件果绿色的迪卡铜盆领外套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妈有一丝恨意。我妈淘来的便宜货中还有一类是处理品，那块果绿色迪卡布料就是处理品，工厂在染色时出了差错，布料的一侧布边贯通着一条灰白的色带，很扎眼。后来裁缝跟我妈商量，是不是就给小姑娘做一件紧身一点的两用衫呢，那条色带就可以裁掉。那时啊，大人给我们做的过年新衣都照着棉袄罩衫的尺寸，我们长高了长壮了，它先是变成了能罩得住毛衣的两用衫，后来只能勉强裹住衬衫了。我妈不吭声地想了想裁缝的建议，摇了摇头。那件后身左侧有一条灰白色带的果绿色上衣就成了我的惧怕，每每穿上都会被与我互相看不上的同学指指点点。那年我已上高一。时过境迁后，来猜猜我妈在那一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她应该在想，我盼这件过年新衣已经一年，总不见得让我的盼头落了空。如果采纳了裁缝的建议，她就得再去替我买一块布料做棉袄罩衫。而我妈之所以从翻拣布料那一刻起开始烦躁不安，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现缺一两块布料，那就得临时去布店补买。布店里当然不可能一直有零布头或处理品供应，那就得买正品，这是他极不愿意的。有一年腊月头里，他把零零落落买来的布料堆放在床上后，发现缺了他自己和我爸的裤料。第二天他上中班，午饭后没有去睡那例行的一小觉，而是拉着我去长阳路大连路口的布店。布店里人头攒动，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队，轮到我妈时，她还没有定下来买哪块布料。营业员一眼就看出我妈为难什么，就从铺排在柜台上的几卷料子中选出相对便宜的涤纶裤料快八推给了她。我妈不太信任快八，揪起一撮料子揉搓了几下，再放手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但还是请营业员帮忙算出了套裁两条裤子需要的尺寸。付了钱出了布店，他把扎着印有店名的牛皮色薄纸的布料递给我，我回家他去上班。他犹豫的对，用快八做的裤子一穿膝盖那里就鼓出大包，还收缩不回去。那条裤子啊，我爸穿一次就抱怨一次。找齐布料后，在裁缝上门前三四天，我妈再度焦躁起来。40多年前，上海的市井人家多半有一个相熟的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往往是当年腊月的缝纫活收工之际，主妇们就会跟他约定明年上门的时间。他从不记下日期，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就会带着打下手的徒弟在那天早饭前准时敲响那户人家的门。裁缝来了，课堂间变成了裁缝铺，缝纫机摆出了随时可供人使用的样子，边上或者对面用铺板搭就的裁剪台上铺好了棉毯，就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使用熨斗腾起的蒸汽弥漫。

按在课堂间里。我喜欢裁缝来我家课堂间做衣服。我家的课堂间像那时大多数人家的课堂间一样，用劣质水泥铺地坪，用石灰刷墙，木头门窗总有缝隙，所以腊月里的课堂间很冷。裁缝没来时，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复习功课，到12点去睡觉时，两条腿能从脚一直冷到腰。裁缝来了，会在课堂间中央放个煤球炉，方便他随时使用熨斗。课堂间里变得暖和起来，我就在堆着针头线脑的八仙桌上推出一个小角落做作业。只是那台平时我能决定听什么的红灯牌收音机必须得让给裁缝做主了。裁缝没来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剧。听的时候，不知道那时的广播剧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读了大学中文系后知道，看不见的收藏、敦厚的诈骗犯、法尼娜、法尼尼等等，都是根据重量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听着由著名配音演员或电影演员用他们辨识度很高的音色来演绎茨威格、西村京太郎、斯汤达笔下的人物，我做起作业来就不觉得是在苦作舟了。裁缝来了，我只能跟着他收听戏曲节目。他从苏北来，但在上海做裁缝已有十日，所以也听粤剧、沪剧和评弹。可最合他心意的是淮剧。碰巧那天电台播放小文燕吟唱《牙痕记》中的《十年不见亲娘面》，他会开心地等炉子上的熨斗热起来的那几分钟里，也会念念有词地琢磨怎么裁剪手里的这块布料，好帮我妈省出尺寸更大的边边角角。有一次电台播放《牙痕记》时，正巧我妈也在家，就跟着裁缝一起听。听着听着，我妈突然说探寒窑更好听。我从作业堆里抬头盯着我妈看了好一会儿，我完全没料到我妈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对父母的记忆啊，好像生来就定格在他们中年的模样，奔波操劳，省吃俭用，一颗心全系在家庭与儿女身上。可我们常常忘了，他们也曾经是少年少女，也曾有过滚烫热烈的青春，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只是后来，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与付出里，他们把自己悄悄藏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段文字，寻找那被时光蒙尘却从未熄灭的梦想。除了工资以外，裁缝一般会在我家里吃三顿饭一顿点心。裁缝不像泥瓦匠吃得多吃得粗，他们要吃好一点。这好一点无非是早饭里除了粥或者泡饭以外，得有个大饼或者一根油条。午饭和晚饭呢，得有个荤菜，肉或者鱼。下午三点左右要有一顿点心，通常是水铺蛋加个桃酥或菊花酥等小点心。我妈在家，裁缝的正餐和点心都由她负责。若遇上我爸休息，我妈就会让我爸接手。每到这时，我爸就会口气生硬地拒绝我妈。每年这一次预料之中的吵架让我妈很生气，觉得我爸是在没事找事。但我大概在读初中时就知道，我爸不是没事找事。我爸是个极度节俭者，坚决不花可以节省的每一分钱。一个裁缝来家里做衣服要付工钱，这是必须的。至于还要好菜好饭伺候着，他就觉得过分了。所以啊，老屋拆迁时，从课堂间八仙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本繁体字竖排版的《红与黑》，扉页上有我爸的名字和购于1957年4月曹家渡的字样，我可大吃一惊。我爸会没事找事，但不敢耽误事。轮到他管裁缝一天伙食时，会早早起床去菜场买菜，且多半会骑上他的蓝翎牌二手自行车去三角地菜场，回家后又不厌其烦地粗粮细作。裁缝吃开心了，就特别愿意接受我爸的建议。那段法兰绒的裤料，米白的底色上印着深浅不一、粗细不匀的咖啡色线条，我爸说，给我女儿做一条直筒裤吧。裁缝把布料哗啦啦地抖开，举到窗口对着太阳看了又看，说，做成直筒裤，好看。我拒绝了我爸的建议。等我穿上按照老式小脚裤样式缝制的裤子去逛马路时，发现街上已在流行直筒裤，在低头打量自己的新裤子，哎。隔年裁缝又来时，怎么裁剪阿姨送我的那块蓝色女衣呢料子，我没有按照我妈的意思做一件棉袄罩衫，而是听从我爸的建议，把它变成了一件马甲裙。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了结婚生子。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我们同一宿舍的八个女生躲在寝室里嗑着瓜子畅聊未来。这些读过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斯汤达的红与黑的女大学生们一个个发誓，毕业以后哪怕有了自己的小家，也绝不学煮饭烧菜织绒线衫。当时只道是在骄傲的离经叛道，如今细细思量，打从记事起就看着妈妈被繁重的家务缠绕得精疲力尽，我们看怕了，顺手就把书桌上的相架反转过去。相架里的照片上，我穿着白色西服，黑红格粗花呢裙子，站在水边开心地笑着。想要一条黑红格子的粗花呢裙子已经有些时日了，裁缝来一次我就跟我妈要一次，我妈的回答却是多年不变，哎，为了凉快才穿裙子，怎么能用粗花呢这种料子做裙子呢？直到快要结婚了，我妈才让裁缝做了一条。没想到这竟是裁缝最后一次来家里做新衣，那以后穿衣戴帽这件事被慢慢地交给了流水线，而我妈也在岁月的流水线上慢慢老去，老到连我爸都不认识了，老到离开了我们。妈妈走的那一年又到腊月，我去看老爸，进门放下东西便上楼去翻箱倒柜，老爸笑骂道，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了？我掏出一张照片举到我爸眼前，我想找找看我穿的这件绒线衫还在不在。那是我跟老弟的合影，照片上我穿着一件镂空的花色繁复的绒线衫，老爸一看哦了一声，这件绒线衫我记得是大红色的，你妈下了大夜班只睡两三个钟头就起来织这件衣服，本来是要织一件长袖的，绒线不够。说着他长叹一声，哎，你妈当年可真不容易啊。想对我妈说的那声对不起变成了泪水，盈满了眼眶。我背对着我爸说，那你还跟我妈吵个没完，我记得每年裁缝来家里你都要跟我妈吵一架。老爸嘿嘿一笑，嘿，这就是过日子嘛。又说，你现在不也天天忙着在厨房里煮饭烧菜，还开心得很。可不是吗？离开前，我到妈妈的遗像前上一炷香，见我目光落在了遗像旁的几盘录音带上，老爸说，你妈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听淮剧。我抽出那盘录有小文彦主演《探寒窑》的磁带，取出印有唱词的磁带封套，为什么自讨苦吃到寒窑，儿啊儿，你开门来，为娘我特地前来探望儿啊。旧物太多，没有找到那件绒线衫，回家路上我暗存，下次要空出一整天来老爸家找纪念，顺便把那本红与黑也找出来。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时不到20岁的我爸怎么会把好不容易省出来的钱买了一本斯汤达的小说。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常常不解为何父母要像探寒窑里王宝钏那样自讨苦吃，可怎有人会天生喜欢拮据与操劳？他们也曾心怀热爱，眼有星光，也曾热情奔放，向往自由，却甘愿收起飞翔的翅膀，把一生的温柔与担当都化作了对家人无声的守护，写下这世间最温柔最厚重的篇章。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

0: 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万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

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两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他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他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他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3、4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4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3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4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一言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一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一言6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3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1、2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云岩在30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
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她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寻一眼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她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她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寻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下雪了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2: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他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他，他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

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他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他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他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她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她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她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九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她，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她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他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
在帖子里他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互联网妈妈帮助于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

便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他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20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3: 第二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胃中的塑料纸。周大增再三伸出手去，终于把愤怒的想掐死他的丫头还在了怀里。
10: 熊可然，小徐说你下班的时候精神恍惚，所以我换了班就过来了。
11: 哎，你别咬我呀，轻点。
10: 好了好了，是我不好。熊可然，你真的在出冷汗，做噩梦了？
12: 说什么呢？说自己梦到小时候的事情，还是说梦到了多年前就过世的姐姐在和自己吵闹？
10: 玄可然，天明亮的案子你有证据是吧？
12: 算不上证据。
13: 坏蛋，你放开我先。只是一个猜测，还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上法庭。
10: 玄可然，我们想到的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似乎不想说出来，这可不像我认识的玄可然呢。不是一直都以受害人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吗？
12: 如果受害人不想别人抓住凶手呢？
10: 怎么可能呢？
12: 为什么不？每个人都有心中最爱的人，在有些人心中，即使被最爱的人所杀，也不愿他受到惩罚。我又怎么知道，是不是每个死去的人都希望凶手被抓住？我不过是凭着自己的臆断，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我不过是
10: 凭着你的直觉做选择就够了。你的工作就是为了抓住凶手，这里不需要什么理由。
4: 靠着周大增的肩，一股皮夹克带着淡淡烟草的味道从鼻子里钻进，寻可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
12: 为什么要犹豫？寻可人，

0: 微微挑了下眉。
1: 杨敬城，等一下的解剖对普通人来说狠了一点，言之在先，我不强迫你站在这儿。
2: 嗯。
1: 我可是给你下台阶的机会了，等下拖着逃出去别怪我。小哲。
3: 是。
0: 一具只有成人一半大小的蓝色尸袋被苏小哲从冰库里取出，移放到验尸台上。寻可人戴上乳白色的消毒手套与防护面罩，和苏小哲一同站在验尸台的左边。杨敬城帮忙将右边摆着的摄像机打开，镜头中蓝色尸袋上的拉链被打开，惨白的身体渐渐出现在画面中。寻可然一边轻轻抬起幼童的手，一边简述尸表情况，嘴里还低声咒骂着：
1: 无名幼童，男，年龄不超过18个月，身长59厘米，营养状况良好，生长正常，体貌特征短发，前牙已出成形，身上无明显外伤。小哲，把背部这些尸斑都拍照。幼童的手指甲因为曾经被清洗过，所以指甲中没有显著的留有什么痕迹。变态
2: 啊。
1: 在这孩子去世以后，能这样冷静地把身体洗干净，去除他毒发时满嘴的白沫，把指甲剪整齐，洗掉他四周抓挠留在指甲里的残痕，然后给他穿好准备的白色寿衣，在孩子疼得满地打滚撕心裂肺的时候带着这种冷静情绪。这家伙也许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也说不定。
0: 寻可然的几句话让身旁两人皱着眉一时无言。在经过一系列尸体表面检查之后，寻可然一边在水池中清洗解剖刀，一边叮嘱苏小哲与杨敬城：
1: 等一下我做解剖的时候，你们都离验尸台稍远一点，现在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不能肯定他中的是什么毒。如果不是经由消化系统，而是通过皮肤接触中毒，那不小心碰到尸体内部都很危险。
4: 云姐，尸体现象很有特征性啊，尸斑呈显著紫红色，瞳缩明显，指甲与嘴唇青紫，还有这里的肌肉僵硬的不正常，这些不都是教科书上写的很明白，是急性农药中毒的症状吗？
1: 是没错，但是农药中毒也不全是喝进去的，也有人处于高浓度农药环境中由皮肤吸收急性中毒的案例，何况是个这么小的孩子，成人致死量的一半就够他完结的了。杨敬城的脸色已经开始发青了呀。
0: 一旁的摄像机依旧发出轻微的电子滋滋声，画面中法医手起刀落，苍白的身子被打开，当他结扎起胃的两端，再将幼小的胃取出时，杨敬城终于忍不住背过身去。苏小哲虽然紧皱眉，但依旧注视着寻可然的动作。当胃被剪开，一股刺鼻的气味窜了出来，两人猝不及防地后退开几步。
1: 大蒜味儿。苏小哲，有机磷农药会让胃发出大蒜气味的是哪一种？
4: 哪一种 是农药？
2: 敌敌畏。
1: 敌敌畏在消化道里发出的不是大蒜味儿，不过很接近。大蒜味儿一般是由化学物质对硫磷产生。在所有有机磷农药的毒性排行中，敌敌畏属于第二等级，高度毒性，而对硫磷属于最高等级，剧毒类。小哲同学居然让杨敬城抢了先，等着罚抄书吧。
4: 寻姐，等一下，我看到胃内容里有暗红色的东西。
1: 暗红色？你看到的内脏哪个不是暗红色？
0: 寻可然本以为苏小哲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所以胡说，没想到仔细一查，真的在胃内容里面发现了奇怪的东西。他用镊子将这东西轻轻从中取出来，放在检验盘上。
4: 这是什么？塑料纸？
0: 揉成一团的塑料纸被慢慢展开，寻可然思考了一会儿，取来滴罐，将清水慢慢地滴在上面，塑料纸上附带的粘物被一点一点清洁后露出原本的颜色。暗红的纸片呈长条形，约成人一手指大小，边缘显示出平整的剪切。

0: 像是从一大块的塑料布上被剪下来的。
1: 哎，这上面有字。
2: 江源啤酒厂。
0: 正值午饭时间，公安大楼的食堂里一派热闹气氛，苏小哲将饮料一一放在餐桌上。
3: 给梁静成你的凉茶，我的果汁，还有巡街你的热巡可燃。
2: 真的不吃啊？
4: 不用了。对于刚领教过什么叫做解剖的正常人来说，现在没有胃口是再正常不过了。
3: 巡姐，你怎么看那个江源啤酒厂？从胃内容里看，孩子去世之前食物还是很充足，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现象。胃内的东西大多是白粥、米糊之类的，这些比较容易混杂农药，但是加入这么个塑料纸，就算它很小也显得很奇怪呀。把塑料纸混在白粥里，
4: 说明这个凶手是一个人。也不对，应该是说
2: 他亲手照顾孩子。
4: 哦，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有不知道情况的人也在一起照顾这个孩子，就算没发现农药混在吃的里面，也肯定会察觉粥里混有塑料纸这种不正常的事了。
2: 江源啤酒厂。
3: 巡姐。
2: 啊，我在想江源啤酒厂这几个字不是巧合，是故意。
3: 怎么会有这种故意？
2: 你记得塑料纸四边都是被裁剪下来，而裁剪的大小又恰好包含江源啤酒厂这五个字，这就是故意的证明。我们发现尸体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很不寻常。谋杀一个连说话都未必会的孩子，还为什么要给孩子穿上寿衣？为什么要放在国道那个无人的地方？还有，为什么要在食物中混入这张塑料纸？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许都没有意义，但是对凶手来说，对被害人来说不一定。
3: 被害人？那个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撒气在他身上？
2: 别激动，我说的受害人不只是死者。你说的没错，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会是对这么小的孩子，但是这么小的孩子离开了，家里大人受到的创伤会是一辈子的印记。
0: 苏小哲张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咬咬牙开始扒饭，恶狠狠的。荀可然也有一口没一口的吃饭，杨敬成带着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他们。
4: 哎，你们却不觉得难受啊？
3: 难受，难受的要命，但是不吃饭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就不能继续工作，我们不工作连这孩子是谁都没法知道。
4: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都在说这是谋杀，是为了发泄仇恨，但是啊，我们连这孩子是谁都不知道，这仇恨要怎么？
2: 这孩子是谁不是已经表达在他肚子里了吗？
3: 那里。
0: 当三人都沉默之际，苏小哲突然指了指荀可然身后，等他转过身去，却只见食堂中人来人往。
2: 怎么了？
3: 啊，不，刚才周队长站在那里，我以为他找你呢，还没回头他突然就转身走了。
0: 苏小哲挠着脑袋说道。荀可然转头看向窗外，一阵沉默。午间阳光明媚。下午时分，荀可然和苏小哲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淡淡的可可奶的香味依旧飘荡在办公室里。
3: 荀姐，胃液和血液的检验报告邮件过来了。这个胃液里含有剧毒类对硫磷农药成分，浓度为成人致死量的 1.5 倍，血液中成分偏低，肠道中极少，可判断为自消化系统进入人体，导致急性有机磷农药成分中毒，并在食物进入肠道之前就停止了血液流动。
2: 血液指标？
3: 荀姐，徐婉丽有信息给你。
2: 信息？
3: 是邮件，上头说周队长要徐婉丽转告你，小塘村的案子请做好准备，明天必须结案。这个小塘村的案子不是没有尸体吗？那我们准备什么呀？
2: 啊，告诉他，明白了。
3: 哦，周队长的消息干嘛要徐婉丽再通过我来传达？
0: 轰隆作响的公交车停在一望无际的田野边，女孩蹦跳下车，将手中沉甸甸的书包背上肩，一步

0: 不踏上这段熟悉的回家路。这几年来，他每周日晚上走上半个小时的田野路，再乘一小时的车去城郊的学校，每周五晚上赶回来，练就了一双和同班同学不一样的脚，粗糙而有力。路过飒飒作响的玉米田地，和不知何处冒出来的野狗相伴一小段路，再和突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擦身而过，自己家的三层小楼渐渐出现在视线中。再走近一些，小楼旁停着一辆没有见过的车子。白灵和薛阳分别从两边走下车。
1: 田思书吗？我们是警察，你母亲秋雨想见见你。
2: 好，但是我要先和奶奶说一声。
1: 不用，田老太太早些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走了，她告诉我们你大概这个时间回来，所以我们才等在这里。
0: 白灵打开后车门，田思书站在原地呆立了一会儿，慢慢地进了车门。从警车的后座看到的景色和公交车最后一排看到的不太一样。汽车马达发出低鸣，波浪般摇曳的玉米田地越来越远。田思书自后玻璃向外看，第一次觉得伴随自己从小长大的这片玉米地，在淡红的夕阳光下会是这样美丽。会议室的门吱呀一声打开，秋雨只微微抬头瞟了一眼，就惊得跳了起来。田思书三步并作两步扑进母亲怀里，一言不发。
3: 小妹，你怎么来了？
2: 妈妈。
4: 好了，现在人都到齐了。
0: 周大增与白灵跟着走了进来，周大增点点头，白灵他们就把门关上。另一边，三队长也找个位子坐了下来，杨敬成则打开了三脚架上的摄影机。周大增边说边扫视了一眼整个会议室，坐在北侧位上的自己和薛阳等人，外围的三队长和杨敬成，中间包围着几个位子，分别是秋雨，站在母亲身旁的田思书，他俩身后的田老太太，以及稍远一点坐着的张尚。秋雨的另一侧站着他的律师刘慧明。周大增旁边的角落里，荀可然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摆放着的各种文件，对大增投来的视线熟视无睹。秋雨的律师扶了下眼镜，首先开口：
5: 朱队长，今天这算什么亲友见面会？这仗势可有点夸张啊。
4: 今天是对田炳亮谋杀案的再度审讯。
3: 你们要审也是审我，和其他人无关，让他们都回去吧。
4: 在我看来，这些人都是相关人员，我把你们请到一起，就是为了解释整个案件过程中的疑点。先是秋雨，你承认谋杀你丈夫吗？
3: 我承认，都承认。
4: 田老太太，听到没有？你儿媳妇承认杀死你儿子。那你那天早晨撤案的时候看到的又是谁啊？
6: 俺记不得了，真的不记得了。
1: 别不记得了呀，老太太，我们这里对报案人说了些什么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6: 我，
1: 老太太，凶手杀了你儿子，你一手带大的孩子，想想你的儿子，你还想包庇他？
6: 俺没有包庇，就是儿媳妇儿杀的，就是。
4: 行，那我们先当秋雨杀了田炳亮，然后呢？谁把尸体拖到玉米地里埋起来的？
5: 我，秋雨夜里打电话给我，说他和他家爷们打架，不小心把他捅死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跺跺脚说埋了吧，这样谁也不晓得了。然后我就偷偷摸摸奔到他家，他爷们儿躺在地板上，我俩就把他拖着到旁边地里找个空地儿挖坑埋了。
1: 秋鱼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不打给别人？
5: 我
7: 朱队长，我无意冒犯，但是看起来现在这情景一目了然，我的当事人也已经认罪。无论你们警方有什么猜测，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我想没有再继续问下去的必要了。
8: 你要证据， 我有。尸体火化了，不代表一切证据都已不存在。我倒有个理论想好好验证一下。资料上说，死者田炳亮身高1.77米，背部靠近心脏位置被锐器刺中一记。我们来模拟现场。杨敬成，你身高1.78米，来演死者。
9: 啊？
8: 嗯？
9: 好。
8: 秋雨，你一刀捅死田炳亮的时候，他是什么动作姿势？
3: 他就是这样站着。
8: 没有弯腰？
3: 没有，就是站直的，直的。
8: 那你模拟当时的动作给我看。
0: 秋雨接过荀可燃给的笔，当作凶器，微微颤抖的手慢慢的举高，笔尖朝下，刺中了杨敬成靠近心脏的背部位置。
4: 秋雨一直在颤抖，做刺入这个动作的时候，连眼神都不敢看向杨敬成的背部，而是半闭上眼。是事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到内疚了，还是自始至终，秋雨都是一个没有胆量去杀人的人呢？
8: 秋雨，保持你的姿势别动。知道这是什么？这张照片是你丈夫背上致命伤口的放大图。
3: 这，
8: 请你看看，这张伤口，刺创面呈扁菱形，左右对称。如果说凶器是自斜上方刺入，伤口应该是显出上部肌肉血管的创口。举个例子，在平面上画一个扁菱形，按照这个形状刺破纸，然后把纸上方往外下方往里倾斜，此时看到的就是自斜上方刺入的伤口形状。这时候拍下照片，看到的应该是上方的肌肉组织。而这张照片上显示，创口被拍摄到的是下方的内部肌肉。凶器刺入田炳亮后背的时候，是以自下而上的角度进入。动手的这个人比田炳亮矮很多，比秋雨你也矮小一些，张上1.8米更不可能。
3: 那是我记错了，对，是我记错了呀。老田那时候弯着腰。
8: 弯着腰？还有什么？躺在地上？还有吗？秋雨，你到底还要说多少谎来替你的孩子掩盖事实？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杀了老田，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1: 请您冷静点，坐下。
4: 怎么样？
8: 我没事。
4: 白灵，把乔瑜带走。
3: 不，不要！你们不能把我带走，我要和我女儿在一起，谁也不准，不准！
4: 乔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停止下来，我会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女儿。
3: 我
4: 安静地坐下，你就可以陪着你女儿一起。
8: 这就是你想要的，田四叔，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让你的母亲代替你顶罪，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高考，去读大学。你以为你真的可以问心无愧，从此安安心心地读书，忘记这一切，过完这一辈子吗？我告诉你，田四叔，你忘不掉，你这辈子都忘不掉你是怎样把那一刀插进爸爸的身体里。就算假如你真的可以忘记，真的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然后去读你的书，那你的心就已经变成黑的了。有那样黑色的心的人，迟早……
4: 田四叔僵硬的双手中，指甲紧紧地嵌入肉里，他的内心在渐渐决堤。
8: 看看这张，田四叔，这是你父亲的手掌，这些擦痕在发现尸体的时候被见证哥拍了下来，这些擦痕你不陌生吧？这是只有几十年老木工才会有的伤。我见过很多大人，工作的或者不工作的，他们宁可把钱用来买酒买女人搓麻将，也不肯用在孩子身上。你以为是谁在供养你读高中读大学？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4: 第二部。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谁的行为造就谁的终点。
3: 我求你不要，不要再说下去了。
8: 田四叔，我怀疑过自己，我是法医，我的职业是为死者说话，我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该说出这些，怀疑田炳亮是不是根本不希望别人知道你做的事情。但是你抬起头来看看你周围，你妈妈为了你顶罪，张尚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表示过异议，说明他也知道究竟是谁杀了田炳亮。他跟你非亲非故，却把自己都搭进去了，也一句怨言也没有。而你奶奶为了你去告诉警察说自己明明已经没了的儿子还活着，你考虑过他们的心情没有？这些人花着多少心血在为你犯下的罪在掩盖弥补，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余生，你配吗？田思叔，你……
12: 我不配。
8: 眼前这张绝望的表情，几天前还在笑着问我，北大清华的图书馆很大很大吗？
12: 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要任何人替我。
3: 小妹，
12: 妈，我不配，我不要你替我，我不要你替我挨打，我不要。
3: 你在说什么呀？
12: 都是我，我知道，每天打你，都是因为我读书不用功，我学得不够好，我分数不够高，我不配，我不配，我做的不好。
3: 不，不是。你在说什么呀，傻瓜？不是你，你爹不是因为你，和你没有关系。
12: 有，怎么会没有关系？每次我分数比上次低了，爹打你都打得特别狠，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我向他求情，我求他不要打你，他只是那样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我就知道是因为我，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所以他打你。 你也让我回房去看英语，他应该打我。

0: 是我，分数低，是我的错。我做不到看着英语书，耳朵里听到皮鞭抽在你身上的声音。我做不到，你让我背单词，我不行。我只是希望能停下来，抽在你身上的皮带能停下来，都是我的错。读书不好是我的错，杀了爸爸也是我的错。
1: 不是你，不要，不要说了，乖。
2: 房间里十几个人都沉默不语，没人知道现在该说什么。田老太太和秋雨将孩子环在中间，任由眼泪毫无节制地流。摄影机正在录像的小灯羸弱地闪烁着。
3: 你后悔吗，田四叔？
0: 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妈再也不用挨打了。
4: 哪里错了？哪一个点错了，让这个女孩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不是我也在田四叔悲剧的一出戏里画了无奈的一笔？
2: 刘慧明走进周大增的办公室，扫视了一眼房间里的几位。
5: 我根据秋月的要求，我会担任田四叔的辩护律师。现在我最想了解的是，荀法医，你刚才说伤口的切入点是自下而上，所以据此判断凶手身高比较矮，所以你们认为是田四叔而不是秋雨或者张尚杀了田炳亮，这点推论你会上庭作证？
4: 我不会，因为尸体我并没有做过真实的见证，所以不会提交没有百分百肯定的证据。
5: 那你刚才是在忽悠人？
6: 我们更倾向于刚才法医所说的，是一种审讯策略，用来获得案情的真实口供。
5: 你们是该庆幸刚才不是在法庭上，否则我不会让你们骗到这份口供。
7: 你对他们洗清你的当事人秋雨的罪名有什么不满吗？
5: 你是？
7: 你好，我叫古吉，省厅的犯罪心理专家。刚才审讯的过程我在隔壁看到了，根据背景资料，我会开出一份证明，说明田炳亮对妻子秋雨长期的家庭暴力对田思书的身心成长起到了极坏的负面作用，也可以说是教坏了孩子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使用暴力来宣泄的原因。不知道律师对于这个证明是不是也不太欢迎呢？
4: 你们聊，我先走了。
5: 我打赌这是荀法医的主意。
7: 聪明的律师，我期待你做出聪明的决定。
5: 他为什么不？
6: 他有他的立场。两位在我办公室里慢慢聊，我先出去了。
2: 太阳下山了，夕阳的暖意抵不过初秋的风，冷冷的气息从窗户直钻荀可然趴在窗台的脖子里。
4: 我知道，你好啰嗦啊。结束一个案子应该是一种释怀的事情啊。周大增，你总有一天是死在吸烟过量上。
6: 你信不信我捏你脸？
4: 干什么干什么，公安大楼里你敢为非作歹？这
0: 要不要打扰上司的犯罪行为啊？会不会被扣奖金啊？还是要么后退回去当自己没出现过？
4: 走开。
6: 哦，小徐啊，有事儿？
0: 完蛋了，肯定要被扣奖金
8: 了。队长，我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找到了符合那个妻婴的身份信息，年龄、身高还有脸的特征都符合。孩子的父亲叫长江，私营一家啤酒厂，家里还颇有钱。
4: 江源啤酒厂。
8: 哎，徐可然，你怎么知道的呀？
2: 秋风从脖子后吹进来，凉意的气息才刚刚开始。

0: 口哨声自远处悠悠飘来，刑警队长周大增迈着得意洋洋的步子走进自己办公室。当看到自己的座椅被一团黑猫占着时，一颗火热的心顿时被凉拌。转头，沙发上坐着法医，还有一叠高高的漫画书。嘿嘿一笑，周大增凑近过去：“
1: 荀可然呢？”“
2: 没空，这些看完还要还给婉丽呢。”“
1: 漫画书？荀可然，这是什么呀？”“
2: 男人。”“
1: 那这又是什么呀？”“
2: 男人，兔。”“
1: 那为什么抱在一起啊？”“
2: 嗯，我正在研究呢，好像是相爱了吧。”“啊，你好吵啊。”“
1: 没收，黄色书刊统统没收。”“
2: 素素。”
0: 听到四主的召唤，蜷缩在真皮椅上的黑猫素素抖了抖耳朵，站起来伸了个大大的猫懒腰，然后举起爪子，刺啦，六道长长的猫爪痕自上而下的出现在周大增的真皮椅背上。“
1: 许万丽。”“
3: 哎，来了，怎么了？”“
4: 哎，荀可然，你怎么在这里看啊？我上次都说了，队长很土的，接受不了这么有爱的漫画。”哎，队长你在啊？”“
1: 把你那该死的黄色书刊都拿走，再给可，再敢借给任何人，给老子写检讨书去。”“
4: 队长，你需要真菌降压片吗？”“
2: 他这血压呀，降压片不够用的，我看直接一刀下去放点血比较有效。”“
1: 荀可然。”“
2: 嗯。”
0: 素素像是看得懂四主的神情一般，轻轻跃上大书桌，白色的报告纸上又留下三道抓痕。“
5: 老大，你的车位被人占了。”“哎，我刚才看到一辆全新的 SUV 停在你的车位上，全新的，帅呆了。”“
1: 你看。”“
5: 老大，你买的？那辆猎豹是你新买的？”“
1: 嗯。”
2: SUV 是什么？一种车型？“
5: 一种很帅的车型。
1: 182匹马力，255扭矩，170公里时速，全14驱系统。
2: 是四个轮子的？那和其他车子有什么区别啊？不都是轮子滚啊滚吗？”“
1: 荀可然，都是四个轮子，但是开起来感觉完全不可比，尤其是超速的时候。”“
2: 超速罚单还没吃够啊，队长大人。”
0: 在白灵一阵羡慕声中，周大增带着荀可然来到了自己的新车上。“
1: 去哪儿啊？我让你好好领教一下 SUV 的力量。”“
2: 去墓地。”“
1: 去墓地干什么呀？这大艳阳天的，去哪儿玩不好啊。”“
2: 哎，我以为你会想陪我去探望姐姐呢，不想去就算了吧。”“
1: 啊，去，当然去。”
0: 阳光下的墓地散发着与夜晚完全不同的气息。周大增跟在荀可然身后，穿过一块块冰冷的石碑群。荀可然将淡黄的菊花放在石碑上，然后站立到石碑正面。碑上端镶嵌着荀云杰黑白的头像。“
2: 那个是我们队长，叫周大增。”“
1: 荀可然，你别舌头打架行吗？老子听着都紧张。”“
4: 一边玩去。”“
1: 荀云杰同志，我周大增严肃保证你妹妹的人身安全，保证随传随到，任打任骂，认真落实早上买早餐，晚上压被角。”“哎，我这严肃着呢，你别踹我行吗？”“
2: 哼。”“
1: 我去买点香点上，你等我会儿。”“
2: 姐姐。”“谁？”“暮雪。”“
6: 荀可然小朋友，我正好看到你进墓地的大门，别来无恙。刚才离开的那位是你的？”“真幸福呢，像和你姐姐保证的那样。”“
2: 你呢？如果我没猜错，前些日子闹得很厉害的打黑战斗，在法庭上公布黑帮老大杀人名单的那个无名律师，是你吧？”“
6: 你是套我话？”“
2: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的计划本来就是如此，那更应该想好后路，会不会有人对你不利？”“
6: 太多了，为了一击致命，我把帮派的所有大宗贿赂人员账簿全部公布出来，咬牙切齿想要将我一起拖下地狱的人不计其数。那又如何？我做到了。”“
2: 不要说的好像你已经没有其他事情了，不要说的好像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忘了你保证过，保证会把你爱的那个人带到这里来，一起见你爸爸。”“

0: 别弄得你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生意义了一样，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吧。
1: 第一次，暮雪的笑容消失了，他愣着和荀可然四目相对许久，只有远处打扫墓园的人刷刷的扫地声。
0: 是你告诉我不要逃避，我面对了，而你自己呢，却打算就这样放弃。对了，这个，
2: 一只珍宝珠。我先走了。
0: 你动作真慢。是布丁味的珍宝珠。
3: 那女人是谁啊？少吃点糖，蛀牙。
1: 荀可然看着暮雪远远的背影，没有作声。冷风吹起地面上一片又一片落叶，原地打着圈，不愿离去的落叶。周大增祭拜完眼前的墓碑，一把抓起身旁人的手，
3: 走，我带你见见我兄弟。
0: 兄弟？你兄弟一家？这是个三口小家庭的合葬墓。
3: 这是我兄弟，当年和我一起入伍，退下来之后我报了刑警，他申请做了缉毒警。4年前隔壁市一起利用流浪儿童特大贩毒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3: 那起案子就是他起的头，因为他对隔壁市的贩毒集团来说是个生面孔，所以在上一个卧底失去联系后被紧急派往做卧底。那几天什么事儿都发生得太快太乱了，我现在想起来还会头痛，真的一跳一跳的痛啊。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但是查案子忙得很久都没联络了。那天半夜他突然打电话说他现在只能相信我了，他的卧底身份被人怀疑了。他只求我一件事，让我把他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保护起来。我让他撤出来他不肯，他说他见到一个被毒贩控制的小团伙，12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5岁，不运毒就被毒贩饿着往死里打。为了这12个孩子，他现在不能撤。我知道他在走钢丝，我的手机有录音功能。挂了电话我就直奔局长那儿，把电话录音给他听了，然后带着人直接去了他家。但是我晚了一步，他妻子和儿子都不在家。4天后他突然出现在总局，手里拿着整个贩毒网络的证据，就捏在手里。那是办公室里就他我和局长3个人。他对局长说，我手里的是可以干掉整个贩毒集团的资料，但是我手机里有早上收到的消息，如果我敢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老婆和我3岁的儿子就没希望了。
0: 那12个孩子呢？不能作为证人来证明毒贩的罪行吗？
3: 那些孩子能不能活到上庭那天都说不准，就算上庭了，那些孩子多多少少的沾毒，他们没有父母，本身不清白，也影响证词的可信度。万一审判没有一网打尽，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会有好结果。局长就说呀，我不要求你给我，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保证你老婆儿子的安全。我这个局长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0: 他给了。
1: 周大增没做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想点上，一阵阴风吹过，打火机灭了。再点火时突然手抖了一下，打火机落在地上。荀可然走过去，站在他的上风处，蹲下身捡起打火机，然后用双手替他挡住风，烟终于一明一暗地点着了。狠狠地吐出一口烟，周大增点点头。
3: 他把资料给出去的时候手在抖，他说为了那12个孩子我都不忍心看了。第二天全面抓捕就开始了，第三天人直接被扔在警局门口，然后跑车的车风一样的就开走了。整个警局门口被戒严了一整天，没人敢走过去，我拦着不让他出去，他说让开 否则我们的交情到此为止。一大一小两个人，爸爸才三岁，身上什么也没穿，脑袋上割开了一个洞，就这样被扔在市局门口。他们俩结婚那天，我还一口一个嫂子的叫他。爸爸办满月酒的时候，我和他一边喝一边唱，后来都是警队的兄弟一起送回去的，第二天一起被局长一顿臭骂。
0: 缅怀兄弟无可厚非，可墓碑上的女子和那个三岁的孩子最后又该是什么样的心情？枪口对着脑袋的最后一刻，对自己的丈夫和父亲会不会还依旧深爱如许？
3: 他在灵堂里对着一大一小两个棺材守了一夜，而且不让任何人陪着，我就坐在门口看了他一夜。局长下令几个兄弟每时每刻都有人盯在他身边，但老婆孩子在这里下葬之后，他像是重新鼓起劲儿一样，充满了精神面对贩毒的案子，花了整整的一个月把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贩毒网络给整锅端了。局里上上下下都高兴，所以我回去休息了一晚上。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局长叫我来到墓地，到了之后我看到墓地里里外外几十个警察，局长就站在那儿，他就躺在这儿，面对着自己老婆和儿子的墓碑，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种解脱的感觉，我知道肯定会出这事儿，我真他妈的熊可然，你过来。兄弟，我周大增敬重你，但是我绝不会充当你的覆辙。老子就算成为全天下的恶人，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家人。我当不了你那样的英雄，我为你不值。那十二个孩子，那些勋章，有谁记得你呀？我混蛋，这两年我都没来看过你们。今儿我把人带来了，我
1: 要说的话突然停住了。寻可然扭头去看，周大增眼眶里是湿的，那是一道深刻的疤痕，留在墓碑上，更留在活着的人的心底。寻可然把点燃的香放进满是灰的香炉，周大增趁机抽几下鼻子，面色看起来平静了一些。寻可然拉着他的手，将他带到石碑的背后。
0: 有一件事你说错了，做过的事会有人记得。
3: 这墓背后十二个名字，谨记，
0: 会有人记得。
1: 阴冷的风一阵又一阵吹过，水泥台阶一如既往的沉重。艾琳走在前，身后跟着一对男女，还没在法医科大门前站定，门就自内打开了。寻可然淡淡的眼神在三人身上扫过。
4: 长江，和他妻子秦敏月。
0: 嗯，徐婉丽不久前在内部系统的儿童失踪档案里找到他们。长江是江源啤酒厂的经营者，而幼童胃中发现的那张纸上就有五个字，江源啤酒厂。做好心理准备然后进来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霞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

0: 鞋，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命。

0: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1: 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

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她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 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她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的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的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她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十月二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十月二日发生过什么事。1683年十月二日，清朝康熙帝统一台湾。1895年十月二日，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开学。1909年十月二日，京张铁路正式通车。1925年十月二日，英国发明家贝尔德发明电视。1964年十月二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京公演。1986年十月二日，国家教委颁布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制度。1991年十月二日，香港科技大学落成开学。1994年十月二日，第十二届亚运会在广岛开幕。1995年十月二日，首家中韩合资银行成立。1995年十月二日，首座都市丛林篮球场在京启用。2017年十月二日，三位美国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895年的十月二号，历史上的今天，天津中西学堂，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在这一天正式开学。说到这学校啊，人有人品，校有校品，天津大学的品格很高。你看，中国的大学其实都有自己的简称，很多简称呢，冷不丁还会重复，比如说叫南大的，就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昌大学、南华大学、南通大学，还有南宁大学等等。这个当地老百姓认可的，当然是自己最为熟悉的，所以啊，咱们也不必为这简称去争论。天津大学的简称好像和谁都不重复，而且听起来有股子舍我其谁的霸气。你看，天大，天圆地方，大的没边儿。天大占地面积是6050亩，不仅是地盘大，它的度量也很大。天大的前身呢是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十月二号，就是我刚提到的天津中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啊，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儿。同时呢，天大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是1900年由北洋大学堂，也就是现如今的天津大学所颁发的亲自第一号考评，获得者是首届法科毕业生王宠惠。这事儿啊，不仅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天大呢还把这个文凭刻印在了八里台校区天大北洋广场的北洋亭里面，变成了石刻，供天下游人来参观见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凭的信息，显示它的颁发时间是光绪26年正月，也就是1900年的2月25号。颁发机构呢是北洋大学堂，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5年创立的，由直隶总督玉露签署。文凭的获得者刚刚提到了是王宠惠，这是法科的第一名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官，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当年的大学合并潮，天大和隔壁的南开一样，其实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变成虚胖的巨无霸学校，而是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优势学科的理工强校的特色。天大呢，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管理者，还有国家干部。但是他从不邀功、不网红，像一个实力强劲的默默长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远离喧嚣，为国铸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历史上和今天有关的故事。1909年的十月二号，历史上的今天，京张铁路正式通车。 在历史上这一天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这条铁路呢，这是咱中国人自己勘测、自己设计、自己来施工修建的。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我们国家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詹天佑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没落茶商的家庭，他12岁到美国留学，在那儿一住就是10年，最后呢是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的。因为他学习刻苦，成绩相当好，毕业考试的时候还得了第1名。1881年他学成回国，1905年他被聘请为担任总工程师，主张修建京张铁路。大家要知道啊，京张铁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从北京到张家口全程呢是200多公里，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横亘其间，尤其是从南口往北要经过居庸关、青龙桥到八达岭，这一段路地势是越来越高，尽是悬崖峭壁，坡度极陡。当时啊，就有这个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根本不相信中国能修成这条铁路，公开嘲讽说了，说建筑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怕是还没出生呢。詹天佑怀着为祖国争光的热情，充满信心的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背上标杆、经纬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成天的奔走在深山野地。这塞外风沙大呀，经常是狂风怒号，灰沙满天，吹得让人睁不开眼，稍一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谷。詹天佑先后勘探了3条线路，为了寻找一条最好的路线，他来回奔走，白天测量赶路，晚上呢就在帐篷里就着灯绘图，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勘定路线。他经常提醒助手们说，诸位可曾想到你们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工程技术第一要求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草率，什么大概差不多这类字眼是不允许出自我们工程技术人员之口的。他认真负责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同心协力，精神百倍的工作。

工程开始之后，各种困难迎面而来，詹天佑苦心竭力，排除万难，一寸寸地把工程推向前进。铁路筑过南口之后，一共有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处隧道，总长度呢是1645米，这是全部工程成败的关键。詹天佑也是下定了决心，一天不打通，一天就不回北京。由于他大胆使用炸开岩石和凿竖井等开凿方法，终于是攻克了这一道道难关，打通了当时在世界上还属少有的长隧道。那经过四年的努力，京张铁路是在1909年9月建成，在10月2号历史上的今天正式通车。这条原计划要用6年时间完成的工程只用了4年，还节省了大量的工程费用。詹天佑的这一卓越成就为中国人争了光。1919年，詹天佑逝世，人们在青龙桥站建了一座詹天佑全身铜像，以纪念这位爱国工程师的不朽业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着啊，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时间来到1925年的10月2号，历史上的今天，英国发明家贝尔德发明了电视。电视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现在好像看电视的人少了，但是不得不说，就全家人围聚在一起看电视，还是格外的有氛围，有助于提升家庭感情。那这位发明者贝尔德，他呢是出生在苏格兰海伦斯堡一个牧师的家里，从小就表现出了一个发明家的天才。他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别人都去军队服役了，他表示自己不适合，反倒是成了一家大电力公司的负责人。1924年，贝尔德首次用收集到的旧收音器材、霓虹灯管、扫描盘、还有电热棒、还有可以间断发电的磁波灯和光电管等等，做了一连串试验来传送图像。然而这些试验材料实在是太老旧了，以至于每次试验都要损坏，更新一些新的零件。那经过上百次的试验之后，贝尔德总结了大量的经验。1925年10月2号的清晨，当贝尔德再一次发动房间里的机器时，随着这个马达转速的增加，他终于从另外一个房间的印象接收机里清晰地收到了比尔一个眼用玩偶的脸。贝尔德是非常兴奋呀，他多年的梦想就是发明电视终于是实现了。虽然当时这个情况还谈不上完美，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试验。那紧接着呢，贝尔德就说服富有的公司老板戈登·塞尔弗里奇为他来提供赞助，更加专心地研究起电视来。1926年的1月27号，贝尔德发明的机器有了明显改善，他立刻给英国科学普及会写了一封信，请求该会进行实地考察。当贝尔德从一个房间把比尔的脸和其他人的脸传送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哎呦，应邀前来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发明。而赞助者呢也很快意识到了这项发明的市场前景那是非常广阔的，于是纷纷投资，成立了好几家公司。1928年春，贝尔德研制出彩色立体电视机，成功地把图像传送到大西洋彼岸，成为了卫星电视的前奏。一个月之后呢，他又把电波

传送到贝伦卡里号游轮，让所有的乘客都非常的激动和惊讶。这段时期的贝尔德正可谓是春风得意，和同时代的几个其他的正在发明电视的发明家相比，他的技术脱颖而出，凌驾在其他发明家之上。然而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好景不长。1936年呢，贝尔德遇到了强有力的一位竞争对手，那就是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发明了全电子系统的电视。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专家们在1937年2月份得出结论，贝尔德的机械扫描系统不如电器和乐器工业公司的全电子系统好。没办法，贝尔德只好另找市场。然而就在他想要进一步研究新的彩色系统的时候，他突然患肺炎，在1946年不幸去世。现如今呢，贝尔德所发明的电视已经是发展到了让当年的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现在画面清晰鲜明，已经是成为了生活当中的必需品。1962年，通信卫星被送上太空轨道，各大洲之间的通讯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被大大缩短。这一切啊，说到底还是要感谢当年贝尔德的发明。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

0: 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 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蒂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 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

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五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三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而他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40%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五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五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得来。研究表明，多数人自以为很了解同事的价值观，实际上判断常常大错特错。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相似的人身上，把刻板印象投射到不同的人身上。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沟通和分享，团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心理安全感。在职场层面，作者批评了当今泛滥的 KPI 文化。 KPI 本应是聚焦注意力的工具，却常常变成了压抑自主性的枷锁。问题不在于量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

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攀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0: 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星辰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和